应急守护不慌张，玩下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送，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唱唱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交通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一零四一。大家早上好！户外工作、陪孩子上学、租房子，还有一些朋友，咱们的大车车友、出租车车友、网约车车友，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觉得话费挺高的，想给他收收身的，今天呢，来看看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原价88元，现在呢只要68。交广领航大牌背书，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全程啊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的还送充电线和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大家直接发送"随身"到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发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现在啊，特别理解各位装修业主的心理是这样的，又期待又纠结又担心，期待住新家呀，但是担心装修公司啊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比如说低价签约，工期到一半找理由增项，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现在我们懂您的焦虑，交通广播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就是为咱们业主的权益啊保驾护航，还有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不会出现偷工减料，发家装节，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我们也有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有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呢签的是一口价的合同，告别增项套路，赶紧发家装节来报名吧。

0: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早上好。夏天来了， Polo 衫啊也是休闲服饰的爆款单品。今天我们 UP 商城就给各位男士带来了罗蒙冰丝凉感 Polo 衫。罗蒙啊在线下是有很多门店的，品质也有保障，他们家的 Polo 衫好穿有型，清凉舒适。这款 Polo 衫呢就是用了锦纶加氨纶的冰丝凉感面料制作的，所以拿在手里就是冰冰凉凉的，穿上呢透气吸湿，特别是现在温度比较高，你穿着它不闷热不黏腻，会比较舒服，机洗呢也不容易缩水啊掉色呀什么的，抗皱能力强，不用咱们费心打理。衣服前面印有罗蒙的品牌 logo， 低调，但是呢它又有一定的辨识度，上身也很利落很挺阔啊，有6种颜色可以选呢，黑色、白色、粉色、蓝色等等， M 码到 8X 码，90斤直接穿到240斤，不挑身材肤色什么的。这种高品质的 polo 衫呢，给老公或者是老爸做个礼物也不错，发秒杀两个字赶紧来看看。吊牌价呢是399一件，但我们今天的特惠价啊 UP 商城带来的一件99，然后买一件送一件，相当于到手2件罗蒙的 polo 衫，只要99，这一件还不到50块呢。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来下单。另外呢近期商城还有热卖的云朵季抽纸，79元到手2箱48包加厚抽纸和18卷加厚卷纸，一共66件，平均一件只要1.18元，也可以发秒杀去看看。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呢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有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啊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有一些家长只关注了钙和维生素，但是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也被广泛的关注。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发送成长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0: 假期到了，终于有时间琢磨一下自己家的房子该怎么装修了。很多人一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麻烦，预算容易超支啊。很多时候呢，计划赶不上变化，稍微有一个衔接不上，就拖延了工期。还有那些隐蔽工程，防水的高度、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做好处理，线管的弯头不能用直角啊，等等。看得见的有标准，看不见的难道只能靠运气吗？来，由我们交通广播百万质量保证金全程兜底，大家发省钱两个字到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点开官方链接，直接就领到手2000块的家装补贴。而且现在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盛大开启，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服务，全程没有增项，费用可控，您发省钱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参加活动吧。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
2: 有限空间要先测试再进入，相关施工单位要健全有限空间作业报备审批流程，管理岗位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硬性要求，现场作业人员要配齐防毒救生装备，杜绝无防护盲目贸然下井入灌作业，每一步都要警惕防范安全事故。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翔，操作守规范，

0: 雪端阳，风暖昼长。
1: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夏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交通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2: 现在啊，特别理解各位装修业主的心理是这样的，又期待又纠结又担心，期待住新家呀，但是担心装修公司啊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比如说低价签约，工期到一半找理由增项，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现在我们懂您的焦虑，交通广播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就是为咱们业主的权益啊保驾护航，还有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不会出现偷工减料，发家装节，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我们也有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有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呢签的是一口价的合同，告别增项套路，赶紧发家装节来报名吧。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早上好。夏天来了， Polo 衫啊也是休闲服饰的爆款单品。今天我们 UP 商城就给各位男士带来了罗蒙冰丝凉感 Polo 衫。罗蒙啊在线下是有很多门店的，品质也有保障，他们家的 Polo 衫好穿有型，清凉舒适。这款 Polo 衫呢就是用了锦纶加氨纶的冰丝凉感面料制作的，所以拿在手里就是冰冰凉凉的，穿上呢透气吸湿，特别是现在温度比较高，你穿着它不闷热不黏腻，会比较舒服，机洗呢也不容易缩水啊掉色呀什么的，抗皱能力强，不用咱们费心打理。衣服前面印有罗蒙的品牌 logo， 低调，但是呢它又有一定的辨识度，上身也很利落很挺阔啊，有六种颜色可以选呢，黑色、白色、粉色、蓝色等等， M 码到 8X 码，90斤直接穿到240斤，不挑身材肤色什么的。这种高品质的 polo 衫呢，给老公或者是老爸做个礼物也不错，发秒杀两个字赶紧来看看。吊牌价呢是399一件，但我们今天的特惠价啊 UP 商城带来的一件99，然后买一件送一件，相当于到手两件罗蒙的 polo 衫，只要99，这一件还不到50块呢。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来下单。另外呢近期商城还有热卖的云朵季抽纸，79元到手2箱48包加厚抽纸和18卷加厚卷纸，一共66件，平均一件只要1.18元，也可以发秒杀去看看。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正在听节目的你，车险是不是要到期了？记得啊，车险到期前30天是黄金续保期。现在买车险特别让人讨厌的就是那种语音电话，什么 AI 菜单，机器人跟你在这儿来来回回绕圈子。你说我的车是具体怎么用的？我上一年的车险情况，我今年应该买什么样的保险？这确实需要一个真人客服来一对一的帮我们来解决。那现在好了，您直接发车险两个字到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有人工客服来帮您量身打造。很多朋友说我买车险都是听身边人介绍的，他说这个车险还不错，但你想啊，万一保障不对，咱的车和别人的车使用的环境可能也不太一样，理赔麻烦还带来一肚子委屈，总不能转过头来还去埋怨朋友吧。所以咱不如选一个专业靠谱的车险，发送车险两个汉字，咱们交通广播的真人坐席啊是专属客服，也就是说不接受其他社会会上车辆的咨询，专门为咱们交通广播的各位车友服务。来发送车险两个汉字，只要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就会主动给您打电话了。这跟听朋友说一句我觉得还行可完全不是一个分量。来吧，发送车险两个汉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暑期要来了，快趁着这个假期的一开始啊，给咱们孩子养成一整个暑假的良好生活习惯。说的就是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成功举办第十年了，现在正式招募小英雄。这些不知道暑期把孩子送去哪儿的家长啊，快来听一听，咱这儿是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也很丰富，海陆空三个特色主题，郑州、青岛、湖北三条线路。陆军特色的呢，像有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密室探险等等等等。海军特色的有上军舰、赶海、去捉螃蟹。那空军特色的有模拟跳伞风洞体验，还有各种 VR 体验、高空滑索、阻力伞。陆军特色线路啊，最低不到2000块就可以报名了，福利名额只有200个左右，报满就立刻恢复原价了。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特种兵，赶紧给咱家宝贝抢个名额吧。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端午佳节各类特色美食丰富多样，饮食无节制容易引发积食、血糖升高、肠胃不适等各类健康问题，除适量食用粽子外，咸鸭蛋、卤味熟食尽量少食，高盐高脂食物加重身体代谢负担，三高人群更要严格忌口，聚餐饮食荤素合理搭配，多吃应季新鲜蔬菜，节日休闲娱乐适度即可，作息紊乱会直接降低身体免疫力，作息规律，心态放松，做到健康舒心度佳节。
1: 出行自在，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
3: 开心水。
0: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5: 是北京时间9点整
6: ，FM 104.1
7: ，FM 104.1，
6: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7: 这里是
6: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5: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8: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截止目前的全省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各位可以放心的跑起来。但是在这个郑州市区啊，我们还是需要注意一下啊。刚才微信好友发过来的这个路况啊，中原西路绕城高速那个下边，那个桥下边啊，就是路口西向东方向大概有100米处啊，大巴车和私家车的一个交通事故啊，经过的时候谨慎避让这个事故车啊。这是在中原西路绕城高速那个桥下边西向东方向大概过路口100米左右啊，私家车和一个大巴车的交通事故，大家谨注意避让。出行路上啊，有任何的路况都可以在交广微信公众号上啊随时来发送。

0: 五月端阳，风暖昼长。
1: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夏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纵白娘子奇遇端午。

0: 假期服务官唱唱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交通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1: 感谢各位在出行路上啊，持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海洋在一零四一直播间向您问好了。来关注一下各位好朋友的问题啊。首先，这位朋友问一下，这个从郑州到开封走连霍高速啊，有哪些这个免费的站点啊？这个就是郑开兰的一些免费站点啊，很多好朋友记不住。您可以关注一下我的这个微信这个抖音号啊，打开抖音之后搜索一下海洋热线啊，在我的这个置顶上啊，是有这个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啊。目前呢，像郑州这个地方啊，主要是就是在这个像柳林站啊，柳林站东三环这个站，然后开封呢有兰考西站啊，这些站，您可以这个选择一下啊，看看根据自己的这个路线，比如说开封东站啊、兰考西站啊，还有兰考北站、兰考站，以及像这个中牟站。啊，郑州方面就比较多啊。郑州方面像东三环北站，还有柳林站和花园路站啊，包括这个京港澳高速上的站点，像郑州新区站、莆田站、航海路站、南三环站和正安站，以及像这个郑明高速上的这些姚家站啊等等啊，您都可以来选择一下啊，可以关注一下我的这个抖音账号啊，打开抖音之后搜索一下海洋热线，关注一下啊，在我的置顶的这个。条目当中您可以看到。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好消息啊，每周四上午10点可以领这个消费券了。那新一批的消费券呢，每周四的上午10点啊，就是从6月18号开始一直到持续到9月3号啊，这期间每周四的上午10点，那郑州社保卡就那个市民卡啊，将通过这个郑州市民卡 APP 来发放这个惠省星期四的消费券。这一次的这个线下消费券拉长了这个活动的周期，一直要到9月3号啊，每个周四都可以领，贯穿了整个夏季啊，将优惠的面额呢直接调整为满20减5块啊，活动期间啊每个人可以领取4张。

0: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最新消息啊！先来看一下这个2026年这个世界杯小组赛 C 组的第二轮，苏格兰对阵摩洛哥啊，开局两分钟，摩洛哥的球员就进球了啊，塞巴里进球了，这也是本届这个世界杯迄今为止的最快的进球，就开局两分钟啊就进球。那下半场的时候，双方都没有进球，所以最终啊，摩洛哥是1-0啊，战胜了苏格兰。再来看美国对阵这个澳大利亚啊，在这个西雅图球场进行的D 组小组的第二轮比赛当中呢，美国队以2-0的战绩啊战胜了澳大利亚，取得了小组赛2连胜，也

是提前一轮小组出现了。今年这个进球就是世界杯的进球都挺多的啊，你包括像德国队的这个比赛当中呢啊，一口气就进了七个球。不过呢这一周啊，这个世界杯这一周呢进球最多的可能就是乌龙球了啊，世界杯一周六个乌龙球，截止目前的本届世界杯啊打进的六个乌龙球啊，首先是这个D 组首轮美国队阵这个巴拉圭的时候，巴拉圭踢出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粒乌龙球。然后 B 组的首轮呢，卡塔尔对阵这个瑞士的时候，瑞士球员啊踢进一个乌龙球。G 组的首轮比利时对阵这个埃及，埃及球员进球了啊，当然是个乌龙球。Z 组的首轮呢，奥地利对阵约旦啊，约旦球员也进球了。I 组的首轮呢，伊拉克对阵这个挪威啊，伊拉克球员也踢进去了啊。 B 组次轮加拿大对阵这个卡塔尔的时候，卡塔尔队员也踢进了一个乌龙球。

0: 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1: 说起装修啊，现在业主们的心里啊，普遍是既期待就纠结还担心。期待嘛，住新家肯定很期待，但是担心也是咱们这个很难避免的，因为这个装修嘛，它的这个过程特别的长，时间长，环节多，用到的材料也特别的多啊，涉及到几百上千种的这个装修材料。过程当中啊，很多业主也担心这个以次充好啊，店大欺客啊，工程这个延期啊，一拖再拖没人管等等啊，有一些纠结。所以如果您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或者装修之前有这些焦虑的话，我建议可以关注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同时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也帮大家省钱，零增项零延期啊。你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报名或者了解详情。我们这一次选择了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这个施工的服务啊。然后呢，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还可以添加我们记者微信，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呢会监督整个施工过程啊。报名家装节还能享受到以下三大硬核福利。首先呢，工期是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另外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啊。这个呢，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这个纠纷的话，直接可以用这笔钱来赔偿您，保障够实在。另外呢，会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杜绝那种一边装修一边增项加费用的套路。现在你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呢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报名。添加记者微信之后啊，我们推出的质量监督记者团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你装的放心无忧。装修的话，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参与报名吧。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4: 生日快到了
5: 呀，忙得都忘了自己的生日了，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鲜炖燕窝。
4: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6: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坚持吃燕之屋晚宴是我的仪式感。
7: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端午假期啊，很多这个旅游景区啊也都迎来了这个游客的一个高峰啊。洛阳博物馆就发布公告，端午节假期呢，今天和明天，也就是20号和21号，这个门票是已经预约满了啊，已经预约过的游客按照预约的时段有序的进馆来参观。还没有预约门票的游客呀，可以调整其他的行程，或者选择啊择日啊来预约参观啊。就是目前这个洛阳博物馆目前已经是门票预约满了啊，各位可以选一下其他的地方，或者啊换一天啊来这个参观。目前的这个端午假期期间啊，我省内的各个这个景点啊，包括博物馆啊，这个游客还是比较多的。如果您这个想去的话啊，提前打开他们的公众号啊，去关注一下，看看还有没有票啊。说到这个暑假就快来了，趁着暑假一开始呢，给孩子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成功举办第10年，现在呢正式招募小英雄。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啊，这一次呢，咱们10周年也有重金的一个补贴啊，像陆军特色的这个线路啊，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能报名啊，项目是非常的丰富的。你像这个全副武装真人 CS、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泡沫派对等等。像海军特色这个项目呢，还包括了乘坐游船、 登岛捉螃蟹赶海上军舰，

空军特色的夏令营有各种的 VR 体验呢，球幕影院、高空索降、游船登岛、阻力伞啊，这个发射水火箭等等等等，很多好玩的项目。那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可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啊，来给孩子来报名。这一次呢，我们的补贴优惠名额是有限的，报满之后啊，就恢复原价了啊。想给孩子在这个暑期啊，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啊，一个集体生活啊，一个很好的一个夏令营的体验，您就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报名。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北京时间下午的上午的9:29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路况。高速方面呢，受到抢修施工的影响，这个大广高速新县站南向北方向下道的那个匝道临时封闭了，车辆呢绕行这个大广高速新县北站来下站就可以了，到今天晚上8点左右会恢复正常通行啊。这是受到抢修施工的影响，大广高速新县站南往北方向下站的那个匝道临时封闭了啊，就是给这儿下不去啊，所以车辆可以绕行到那个大广高速新县北站来下站啊。预计呢是今天晚上8点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呢，截止目前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啊，但是需要注意的有两个地方啊。第一个地方就是京广快速路永安街这边南北双向啊，车流量比较多一点啊，主要受到这个施工的影响。还有就是稍早之前啊，车友向我们反映，中延西路绕城高速那个桥下，西向东的方向有100米处，这个私家车和大巴车的一个事故啊，大家经过的时候要注意避让，提前减速避让事故车。
0: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
4: 商场、超市等经营场所要做好日常消防检查，运营主体抓实消防设施养护、疏散通道管理工作。安保管理人员应当常态化排查电气线路、栈道堆货隐患。在岗员工要熟练掌握应急疏散与扑救初期火灾方法，紧盯人流密集场所细微风险，守牢公共场所安全底线。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亚，做好日常监督培训，共筑安全生产防线。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7: 我想找律师。
8: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3: 车在路上跑，这个保障不能少啊！如果您的爱车该续保了，大家记住提前30天左右啊去张罗这个事儿是比较合适的啊。如果到根儿季了啊，你再想起来这个车保险到期了啊，那手忙脚乱的，很容易这个上当啊。因为在你续保的时候啊，很多这个不明的电话呀、不明的短信链接、微信链接就都来了啊。一旦这个上当买了那些汽车服务公司的保险就特别的让人这个尴尬啊，因为他们这个服务电话也打不通啊，该理赔的时候理赔不了。所以呢买车险咱们趁早啊，而且要通过这个官方的渠道啊。您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那河南交通广播为您甄选优质的保险服务。另外咱们还有这个专属的坐席团队，一对一的给您提供真人的这样一些服务啊，它不是那个AI 啊，不是人工智能，是咱们真人坐席团队给您提供服务啊。比如您在给爱车续保的时候，这个险种怎么搭配、怎么选择更适合自己，保障的更全又能省点钱啊，都可以咨询咱们的客服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啊，简单填写一下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

0: 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夏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送，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夏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交通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1: 欢迎各位在出行路上持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海洋在一零四一直播间向您问好了。端午假期啊，今天是第二天，明天呢，根据这个国铁郑州局的这个预计啊，那明天是一个客流的高峰，所以还没有买火车票返程的朋友啊，抓紧时间记住买啊，尤其是省内啊，省内这个票还是比较热的，尤其像郑州。到洛阳到开封，到周口，到南阳，到安阳的返程的时候也一样啊，所以从明天开始将迎来这个端午一个假期的客流最高峰啊，所以预计会发送旅客啊，今年这个端午期间啊，郑州铁路预计会发送游客89万人次啊，比2025年的同期增长了3.5%啊。再来看一下这个郑州市发布的最新白名单，什么白名单呢？就是关于这个体育类的校外培训机构，大家都知道啊，很多这个家长给孩子报名之后，学了没多长时间，发现这个教育机构、培训机构，搬迁了或者关门了，就会引发很多的一些问题啊。所以呢，在6月18号的时候，郑州市体育局的消息啊，为严格落实国家双减这个政策，根据河南省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和管理指南试行啊这样一个文件，还有郑州市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和管理指南这样一个试行的文件啊，经过相关部门的审核同意，截止到6月18号啊，共有299家体育类的校外培训机构取得了线下培训资质啊，并予以进行了公布啊。所以大家给孩子报名的时候注意啊，从这个教育部门的相关公布的这个白名单里去选择啊这些这个校外培训机构啊，更有保障。同时呢，教育部门呢也提醒广大家长和学生啊，在选择这个体育类的校外培训机构时候，要注意以下4点：第一，选择合规的机构啊，就是咱们刚才说到的，白名单里边的这个机构啊，都是证照很齐全的啊，要注意甄别登记为教育咨询公司、体育咨询公司、体育传播公司等市场主体是否具备培训资格。啊，就是有培训资格的，它是专门的有教培这样的一些相关证件啊。但是有一些机构啊，它比如说打着这个教育咨询公司、体育咨询公司、体育传播公司啊，啊，它可能就不具备培训的这样一个主体的这个资格啊。第二呢，就是签订培训合同的时候要注意啊，明确培训的项目、培训要求、培训的收费、退费以及违约责任、争议处理等内容啊，千万啊切勿听信这个销售人员的口头承诺啊，这个我们也经常提醒啊，就是一切是以纸上写的东西为准的。啊，销售人员的口头承诺如果不敢给你写到合同里，写到纸上啊，这个你就视为他没说就行了啊，因为你真的发生纠纷的时候，销售人员是不会承认当时口头的承诺的，只会告诉你合同啊，我就以合同为准啊。另外要提防这个合同出现概不退费等霸王条款。第三呢，就是审慎缴纳费用啊，一次性的缴费时间跨度不要超过3个月或者60课时，并且单次交费不超过5000块。啊，这个在多年前教育部门就提醒啊，就不仅包括这个体育类的一些教培啊，包括其他任何的一些教培机构啊，咱们家长给孩子报名的时候，一般情况下一次性的缴费时间的跨度不要超过3个月或者60个课时， 单次交费不要超过5000块钱，同时啊要主动索取正规的收费发票啊，防止出现卷钱跑路等情况，确保自身权益不受侵害。第四呢，就是要抵制违规行为。白名单之外的啊，这一次郑州这个相关部门发布的白名单之外的啊，都是没有经过体育主管部门审核同意的啊，没有办学资质的违法违规的培训机构，办学条件达不到相应的标准，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和风险。一旦发生这个卷钱跑路啊、退费难以及其他的一些安全事故啊，您的权益啊可能将没有办法得到保障啊，所以请家长啊一定要远离白名单之外的这个违法违规的这个培训机构啊，避免合法权益受损。啊，具体情况啊，大家可以登录这个郑州市体育局的相关网站来查询一下。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

0: 石棺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1: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来看一下路况啊，这会儿中州大道由南向北方向，在这个政变路这边啊，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啊，就基本上从这个机场高速下来之后，过陇海高架，再往政变路方向去啊，南向北方向啊，这会儿中州大道车流量已经变得比较大了。说到这个车子啊，如果这个开了几年几万公里之后出现动力疲软啊，就上坡都有点感觉有点吃力啊，就不像新车的时候开起来那么的畅快淋漓啊。什么原因呢？可能就是积碳增多了之后导致这个发动机油路不畅啊这个导致的一些情况，比如伴随的还有这个油耗增高或者发动机抖动啊包括你像夏天你开空调都觉得空调不太给力啊，这都跟发动机的功率受到限制是有关系的。发动机除积碳它是一个单独的保养项目，跟这个换机油机滤啊不可同日而语，它不是同一个项目。有人说我的这个车子我平常很爱惜啊，正常的到而且都去4S店啊，不去外边啊换这个机油机滤啊，但是这个换机油机滤它是除不了积碳的啊，除积碳专门的有一个它的这个项目啊，之前有去4S店技术厂除过积碳的朋友都知道，除完了之后你那个车子的动力啊立马就恢复正常了，就跟新车的时候一样，开起来啊感觉这个车子的这个操控性啊灵动性都非常好，你上个坡呀什么的也不觉得它特别吃力啊，不肉了。但是呢毕竟跑汽修厂4S店啊比较麻烦啊，咱们现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啊，把复杂的事变简单，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把发动机除积碳的事就给您搞定了。而且买回去之后啊不管您是老司机还是这个新手小白都可以独立操作，因为它就是在你加油的时候你先把这一瓶除碳养护剂加进去然后再加油，就这么简单啊，加40升油就行了，一瓶兑40升油，然后你只管开车除积碳的事交给他，除完了之后你会发现这个爱车的动力啊恢复了，油耗也降低了啊，空调也更加给力了。一瓶只要99块钱啊，省时省力又省钱。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呢，咱们这个年终的福利啊，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也搞的优惠啊，小游戏您可以参与进来咱们的拼团活动啊，您发阿拉伯数字888到交广微信公众号之后可以点那个拼团啊，拼的人越多咱们优惠也越多啊，像那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啊，还有那个金装的除碳养护剂套装啊，您都可以选择一下，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0: 夏天越热越流汗，想要防晒更耐扛，试试资生堂蓝胖子 SPF 50加全波段防护，预热预水，防晒力更强。UP 商城15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179，旅游、通勤、海边度假，一瓶搞定。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即可下单。
1: 来看微信好友小虎啊，发了一张图片，说提醒一下这司机啊，他的车下边有一个忽闪忽闪的东西啊，就是车的底盘底下可能看到有一什么东西挂到那儿啊，不知道什么松动了。啊，这是一辆朗逸啊，老款的朗逸是吧？UV88UH5 啊，因为这个图片有点斜，我看的应该是88UH5 这车主啊，H5 这车主啊，这个有车友提醒你说你底盘底下不知道挂了一个什么东西啊，忽闪忽闪的啊，是不是？比如说有可能是走到哪儿底盘勾挂了一个什么东西，也有可能是底盘上比如这个装甲什么松动了啊，都有可能啊。如果您听到了啊，到安全的地方啊，比如到服务区啊，到哪儿？我看这像高速公路啊，你到服务区啊。啊，停车检查一下啊！也谢谢咱们的爱心车主小虎发来的提醒。夏天来了，这个 polo 衫呢成了休闲服饰的爆款单品，也是必须的。今天 UP 商城啊带来高品质的罗蒙男士冰丝凉感 polo 衫，罗蒙线下很多门店品质有保障。这个 polo 衫呢也被很多明星大人推荐过啊，好穿又有型，清凉又舒适。这款 polo 衫呢采用了这个冰丝凉感的面料来制作，拿在手里是冰冰凉凉的，穿上之后啊透气吸湿，特别是现在高温天气啊，你穿它不闷热不黏腻，清爽舒适，而且它机洗

0: 不易缩水，不易掉色，抗皱的能力也很强啊，不需要费心的去打理。衣服前也露印有这个罗蒙品牌的 logo 啊，低调又有辨识度啊。有六种颜色可以选，黑的、白色的，还有粉色的啊。大小号都有，身材、肤色、年龄都不挑啊，您都可以穿啊，都可以选择，清凉又时尚，日常通勤出差都可以。这款定制版的罗蒙 polo 衫呢，吊牌价399块钱一件，今天 UP 商城特惠活动，一件呢只要99块钱，节目期间下单的话买一件再送您一件，相当于到手两件大品牌的罗蒙 polo 衫啊，只要99块钱，平均一件呢不到50块钱，那这个价格可以了啊，不到50块钱，就99块钱，今天两件啊，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另外啊，这个商城呢还有近期热卖的那个云朵记的抽纸啊，79块钱是两箱，共48包的加厚的抽纸，再送您18卷的加厚的卷纸啊，一共66件，平均一件才要1.18块。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了解一下。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端午佳节各类特色美食丰富多样，饮食无节制容易引发积食、血糖升高、肠胃不适等各类健康问题，除适量食用粽子外，咸鸭蛋、卤味熟食尽量少食，高盐高脂食物加重身体代谢负担，三高人群更要严格忌口，聚餐饮食荤素合理搭配，多吃应季新鲜蔬菜，节日休闲娱乐适度即可，作息紊乱会直接降低身体免疫力，作息规律，心态放松，做到健康舒心度佳节。
2: 出行自在，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很多人说起装修啊，第一反应就是繁琐疲惫啊，预算会超支，工作和这工地啊你不能兼顾，因为比较忙嘛，你工地上什么情况不能天天去看。那河南交通广播呀，给您这个兜底儿啊，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扫码添加我们记者微信，并且点开这个官方链接，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啊，让省钱变成长期主义，舒适又安心啊。同样啊，咱们在装修过程当中还有记者啊，咱们的这个记者团队给您保驾护航，让您这个少这个操一些心啊。夏日样板间这个征集活动也盛大开启了，大牌的设计团队呢一对一的服务，全程没有增项，费用可控，发送省钱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参与活动，让您未来的这个居住空间啊顺心又顺手啊。您可以发省钱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
4: 有人说时间可以让人忘记一些事情，甚至是一些我们不想忘记的事。

0: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2: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1: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啊。先看高速方面，目前这个安罗高速的扶沟段在105公里南向北方向一起双方事故，正在拖车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和第二车道，只剩下这个应急车道可以通行了啊。这是安罗高速的扶沟段105公里南向北方向双方事故，正在拖车作业，现场只剩下应急车道可以通行。另外，受到抢修施工的影响，大广高速这个新县站南向北方向下站的那个匝道临时封闭了啊，所以车在这儿下不去。只能绕行这个大广高速的新县北站来下站啊。预计呢，今天晚上8点左右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通行顺畅。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我们先看看北边吧，先说一下老黄河桥啊。老黄河桥呢，目前是由北向南来郑州这个方向啊，车流量是比较大啊。再看一下郑州市区，先看一下郑州大道吧。这会儿郑州大道还是南向北的这个方向啊，就是从这个机场高速下来之后，你再往北边去啊，你要过了郑店路立交桥之后才会好走啊。这一段现在车流量是越来越大。再来看一下京广快速路，京广快速路呢由南向北的方向就过了航海路之后，往陇海路方向去，车流量也是比较大。再看一下西三环啊，西三环呢在这个建设路啊，过了建设路互通立交之后再往南边走啊，就北向南这个方向啊，有一段这个拥堵，几乎要到中原西路啊，就是由北向南从中原西路到建设路这一段啊，西三环不太好走。其他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截止目前的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

0: 五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下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交通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1: 我们来看看微信好友们反馈过来的路况啊，秦先生怎么说呢？
2: 西四环堵车了。
1: 西四环啊，
2: 在这个植物园旁边，
1: 在植物园旁边的西四环啊。还有朋友说这个西四环南向北，就是快到那个龙海路胡同立交大概有200米的地方啊，是交通事故已经开始后方拥堵了。从地图上看拥堵现在不是很长啊，但是因为是可能刚刚发生交通事故啊，后方估计啊排队会越来越长。谢谢两位报来的路况。再来说一下刚才那位朋友啊，在提醒高速公路上有一个上汽大众的朗逸啊，说底盘底下不知道挂着一个什么东西，忽闪忽闪的啊。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位朋友发来的这个视频，我觉得啊应该像是挂了一个东西，不像是什么东西松动了啊，好像像是挂了一个什么长长的一个塑料袋子或者什么东西啊。但不管怎么样，都提醒这位车主啊，豫威的一个上汽大众的朗逸银灰色的，在高速公路上跑啊，您这车上是88开头的啊，号牌88号开头的，车底下不知道挂了一个什么东西，或者可能有一什么东西松动了。建议您这个及时清理一下底盘。这两天呢大家都出门在外有的是这个走这个县郊这个乡下的一些道路一定要注意检查那个底盘。底盘底下不要勾一些这个干草啊一些其他的东西啊，因为天热那个排气管特别的烫啊，这样容易这个着火啊。所以呢就是如果走过了那些比较有干草比较多啊，或者那个麦穗比较多的那个地方啊，就是麦秸秆比较多的地方啊，走过之后啊要检查一下这个底盘啊，千万别挂上什么东西啊，因为那个东西挨到排气管之后啊容易着火。

0: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那记者从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了解到啊，从今天开始，也就是6月20号到8月20号，郑州市呢正式进入2026年的主汛期。汛期的时候降雨偏多，强对流天气频发。那市防指啊，为此也发布了致全体市民的一封信，从五大方面做出防汛提醒。第一呢，市民要通过这个官方平台，及时的去查看汛情的预警，减少外出，远离危险区域。第二呢，提前排查家中的水电啊，尤其这个排水隐患，备好防汛应急的物资。暴雨大风天气谨慎的出行，避开这个像积水啊、大树啊、低洼路段，车辆呢切勿涉水停放，远离河道、滩区、山区的野景点儿啊，街道转移通知要立刻的撤离，邻里之间啊相互的帮扶，遇险情的时候及时报警，不轻信、不传播不实的汛情，携手安全度过汛期。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9: 你好，燕之屋晚宴。
10: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9: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10: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11: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高考是已经结束了，那高考分数啊，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刻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到高招面对面的专区，全国呢有150所的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啊，另外还有这个高报师呢，免费的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的这个选择啊，科学去择校，用好咱们的每一分。说到这暑假快要来了，趁着暑假一开始啊，咱们要给孩子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成功举办第10年了，现在正式招募这个暑期的小英雄，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匠心甄选，有海陆空三个特色的主题夏令营啊，分别是在郑州、青岛和湖北啊三个线路，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啊，孩子的喜好啊来选择一下。像陆军特色的像

0: 这个福利名额报满之后立刻就恢复原价了啊。如果您想让孩子在这个暑期也有一个有意义的有价值的夏令营的这样一个集体的生活啊，体验一下，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全省多云，下午到夜里的时候全省多云转阴天。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开封、许昌、平顶山、南阳有阵雨雷阵雨，局地还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风力三级左右，最高温度呢，全省31到33度，最低温度西部山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明天的时候全省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西部、北部、东南部有大雨，局地有大暴雨或这个暴雨啊，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22号，我省的中西部、南部阴天有阵雨雷阵雨，东南部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转阴天，傍晚的时候啊，到这个夜里会有阵雨雷阵雨，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2度。

北京时间上午的10:24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啊。有不少车友啊在问说，这个郑绍高速啊，这会儿现在上不去啊。因为在郑绍高速跟这个郑州绕城高速这个互通这个地方啊，由北向南吧，啊，就是往新密区那个方向呢，啊，目前是有一段拥堵啊，所以呢，在郑绍高速这个入口啊，目前

0: 可能是这个暂时不能上站啊，后方的车友耐心等待一下啊，因为大概是在这个郑绍高速和郑州绕城高速交汇这个地方啊开始排队，是北向南，就是往新密这个方向。
1: 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现在这个装修啊，业主们的心里普遍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住新家嘛，肯定非常的期待，当然担心也是一定的啊。因为装修嘛，这个整个的施工过程非常长，环节很多，用到的材料也很多，所以呢业主们普遍会担心这个踩坑，比如说这个材料一次充好啊，工程这个延期啊，一拖再拖没人管啊，店大欺客啊，等等等等啊。如果您在装修过程当中有这样的焦虑啊，建议您可以关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专门为咱们这个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同时呢还引入活动的补贴机制，也帮大家省钱，零增项零延期。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我们选择了让大家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这个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质量监督记者团队监督这个整个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啊，您可以享受到以下三大硬核福利。首先，工期是90天，延期一天赔200，上不封顶啊，有确保要按时完工。第二呢，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呢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装修纠纷的话是他们的责任，咱们直接可以拿这笔钱来赔偿您，保障够实在。第三呢，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了啊，杜绝那种一边装修一边增项啊，一边加费用一边给您要钱啊，咱们要这个签署闭口合同之后啊，合同签订好了，中间不会增项加费用啊，除非你自己说了啊，我这边想加一个什么东西，你要求可以啊，装修公司啊不得搞这一套啊。想参加活动，您就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报名。也可以添加上我们记者微信啊。这一次我们推出的质量监督记者团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装修的话，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发送“家装节”来报名吧。端午小长假，如果您的爱车出现开空调之后动力不足，油耗蹭蹭往上涨等一些问题啊，不仅耽误这个路上的行程，更影响心情。所以呢，给爱车除个积碳，做个除积碳的保养非常重要啊。当然了，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啊，非常简单啊，不用去4S店，也不用去修理厂大修啊，只需要加油之前啊，先加一瓶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机，积碳没了，油门更加轻盈了，油耗也降了，一箱油多跑个几十公里，省下来的钱咱们吃点什么都行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啊，发动机除积碳只要99块钱。当然了，咱们还有那个全能优护三兄弟，还有那个金装礼盒，像全能优护三兄弟啊，它里边的三瓶呢，除了一瓶除碳养护机之外，还有一瓶调整空燃比的，另外还有一瓶清洗三元催化的啊，针对一些老车型，比如说公里数比较长了啊，除完积碳之后发动机是干净了啊，但是呢它后期还会

慢慢的在发，就是出现一些积碳附着在这个发动机壁上，啊，什么原因呢？很大一个原因啊，跟燃油燃烧不充分是有关系的，所以咱们调整一下空燃比，就是让进油量、进气量达到一个黄金比例，让这个汽油充分的燃烧。一方面减少了积碳的形成，另一方面的好处就是省油了，因为燃油充分燃烧它不浪费嘛，啊，所以呢，这是第二瓶空燃比调整机，第三瓶。啊，再清一下三元催化，因为老车型的话，有一些司机咱们车主啊担心这个审车的时候排放不达标啊什么的啊，咱们再清一下三元催化，等于说这三瓶是一套全能用户三兄弟啊，您用完了之后，从发动机到油路到咱们排放系统啊，整个的清洁一遍啊，让爱车这个状态啊恢复如新。那么这一套呢，只要199块钱就搞定了啊，啊也不贵，199块钱您在外面顶多。就是做一次这个除积碳的这个价格啊，咱们是一整套的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而且咱们年终还推出一个特惠的活动。您这个发送888之后下单，选择那拼团啊，拼的越多啊，就是拼团的人数越多，咱们省的越多啊。赶紧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参加开团的活动吧。

0: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 北京时间上午的10点36分啊，老说下午啊，咱们上午的10点36分，来关注一下这个路况啊。先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目前这个安罗高速的扶沟段105公里南向北方向，双方事故还在进行这个拖车作业，现场的第二车道应急车道可以通行。啊，这是安罗高速的扶沟段105公里南向北方向事故正在处理，大家提前减速慢行。另外，受到抢修施工影响，那个大广高速新县站南向北方向下站的匝道是不能走了，临时的封闭。车辆呢需要绕行到这个大广高速的新县北站来下站。预计呢今天晚上8点左右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郑绍高速啊，因为有部分车友说呀，这个郑绍高速在那个西南绕城那边呢上不去了，或者怎么回事啊，那边确实现在车流量比较大啊，就郑绍高速上站口那车流量特别大，就往新密方向去啊，后边排队已经到南四环西四环那个高架那边了，上高速之后在那个310国道交界那个上方有一段拥堵啊，主要就是基本上就是过了那个郑州绕城啊，就是往那个新密方向走，你到那个郑州绕城高速之后，继续往新密方向走一大段的拥堵啊，所以后方这个上站的车流量可能站点会根据这个道路上的情况临时的进行一个限制啊，比如暂时限制一下这个上站之类的啊，所以这会儿郑绍高速啊，就是出城方向往新密方向去的车流量特别大啊，咱们能选择其他道路的或者能绕行的，尽量的来绕行啊。
1: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3: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想买车的朋友啊，赶紧关注一汽大众618超省嗨购季实力宠粉，618福利再加码，全系限时抽取

0: 最高5000元的电子游卡，全新揽境揽巡限时送这个万元游卡，速腾 S 啊，这个79800起啊，这个更有迈腾、探岳，咱们这个插电混动车型啊，火爆的预售当中，详询一汽大众授权经销商。
1: 五月端阳，风暖昼长。
2: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给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夏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送，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交通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郑州市区方面的路况啊，先来看一下通行压力比较大的京广快速路，由北向南这个方向，就是过了农业互通立交之后，再往黄河路合一立交下桥，整个这一大段啊，由北向南方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另外呢，南向北的方向，就是过了航海路之后，往这个陇海路方向去啊，这个京广快速路南向北方向车流量也比较大。再来看一下西三环，目前这个西三环呢，在这个建设路啊，在建设路这边由北向南方向车流量是特别的大。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北三环啊，农业路、农业快速路啊，农业快速路呢，这会儿自西向东方向，从郑州大道到京三路这一段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还有就是我们再把这个目光转向陇海快速路啊。在陇海西路这边，过了西四环继续往西边走啊，有一大段的拥堵，各位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买车险，不知道您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就是打客服电话，按一按二转人工，等半天，结果还是个 AI 机器人，翻来覆去他就那几句话。所以啊，来河南交通广播办车险吧。您只要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车险两个字，留个电话，马上有真人的客服啊，给您一对一的聊啊，不是语音菜单啊，也不是自动应答，而是人跟人，咱们这个一对一的交流啊。真人坐席呢，会了解您的用车环境啊，上年车险的一些情况，帮您综合的去判断啊，咱们的爱车呢适合什么样的险种啊，怎么去搭配啊，等等啊，保障的更全更省钱，给您算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买车险，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啊，回复车险两个字，简单填写一下信息，留下联系方式就可以了。说到这个装修啊，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繁琐疲惫，预算超支，工作和这个工地啊不能兼顾，因为比较忙吧，有的时候啊这个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不衔接啊就拖延工期。最重要的是那些隐蔽的工程啊，像防水的高度不够啊，强弱电的交叉处没有用这个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等等啊。河南交通广播百万质保金啊，咱们全程兜底儿，看得见的这个标准啊，加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啊，杜绝这个施工的隐患。发送省钱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并点开这个官方链接啊，直接领取2000块钱的这个加装补贴，让省钱变成这个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夏日版本的这个样板间活动啊，征集活动也盛大开启了，大牌的设计团队一对一的服务，全程没有增项啊，费用可控。发送省钱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参与活动，让您的未来居住空间顺手又顺心。夏季到了啊，这个 polo 衫呢成为休闲服饰的一个爆款单品。今天 UP 商城啊给大家带来高品质的罗蒙男士冰丝凉感 polo 衫。罗蒙线下很多门店品质啊有保障。那这款 polo 衫呢是采用冰丝凉感的面料制作，拿在手里就感觉到冰冰凉凉的啊，穿上之后更是透气吸湿，特别现在这个高温天气的时候，穿上它不闷热也不黏腻，清爽舒适，而且呢机洗不易缩水掉色，抗皱能力也很强，不需要费心的去打理它。衣服前面印有这个罗蒙品牌的 logo， 低调又有辨识度啊，上身利落，版型挺阔啊，穿上非常的显精神。六种颜色可以选，黑色、白色、粉色等等啊，大小尺码都有啊，清凉又时尚，咱们日常通勤、上班、出差都可以穿啊。这款专柜定制版的罗蒙 polo 衫的吊牌价399块钱一件，今天 UP 商城特惠活动，一件只要99，节目期间下单咱们买一送一，相当于两件大牌的这个罗蒙 polo 衫啊，只要99块钱，平均一件不到50啊，回复秒杀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来抢购啊，今天90

199块钱两件大品牌的罗蒙 polo 衫给到您。另外商城还有近期热卖的云朵记的抽纸，79块钱两箱，共计48包，是加厚的那种抽纸，再送您18卷的那个加厚的卷纸。一共的是66件，平均一件呢只要1.18块，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教广微信公众号来看一看吧。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来看一下微信好友蓝东坡报来路况提醒啊。郑州城东路下穿金水那个路的隧道里边，南向北快到京三路出口那个位置啊，右边的车道有两车事故啊。城东路下穿那个金水路的隧道里边，南向北就快到京三路出口的时候，右边两个车道有两车发生事故啊。蓝东坡也提醒大家，这个隧道里因为光线不太好，有点暗啊，所以一定要提前减速避障啊。这是在右边车道两车事故啊，各位一定要提前减速避障。
1: 夏天越热越流汗，想要防晒更耐扛，这是资生堂蓝胖子 SPF 50+全波段防护，遇热遇水防晒力更

0: 港阿布商城15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179，旅游、通勤、海边度假一瓶搞定。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即可下单。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4: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6: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8: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9: 北京时间上午的11点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啊。先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目前车流量比较大，连霍高速开封站通行缓慢。另外，受到抢修施工的影响，大广高速新县站南向北方向下站的那个匝道临时封闭了，车辆可以绕行到那个大广高速新县北站来下站，预计到今天晚上8点恢复正常通行。还有需要提醒车友的就是那个郑绍高速啊，郑绍高速西南绕城出城那个方向车流量特别大啊，所以呢，一是有一方面有一些拥堵啊，另外呢，那个西南绕城那一块上站的时候啊，可能会有间断放行的这样一个措施啊，提醒各位要注意，提前安排好自己的这个计划和行程啊，必要的时候可以选择其他的高速入口来上站啊。再来看一下郑州市区的其他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整体通行状况都不错啊，只是在京广快速路陇海路啊，南北双向车流量是稍稍有一些大。另外说到陇海高架啊，陇海快速路就是过了西四环之后继续往西啊，也是有一段拥堵。

0: 月端阳，风暖昼长。
1: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夏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交通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2: 很多人说起装修啊，第一反应就是繁琐疲惫，预算超支，工作和工地啊不能兼顾啊，太忙了啊，顾不上它。有的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啊。如果您有这些担忧的话，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百万质保金这个全程兜底啊，您可以关注一下，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的隐患。扫码添加我们记者微信，并且呢可以点开这个官方链接啊，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让省钱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与安心。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盛大开启，大牌的设计师团队啊一对一的给您服务，全程没有增项，费用可控，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活动。
3: 你找啥？
4: 哎，我找砂锅呀！
3: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4: 你让下，让下。
5: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6: 妈妈，好饿！
3: 小心别踢

0: 线，那有插线板。
1: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2: 哎，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那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1: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3: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4: 这里是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每天11点到12点这个时间，交通广播和您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本节目呢也特别感谢华普装饰给予我们的大力支持，专业的帮助，这也是我们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公益家装服务类节目。您即将有任何家庭装修的需求，比如说材料方面的咨询啊，合同方面的咨询啊，包括过程当中施工工艺的标准等等哈，我们都可以给到各位大力的帮助。特别是我们配置的有家庭装修质量监督记者，那这方面是相当专业相当了得，可以从前到后给大家服务到位。比如说啊，前期陪着您去建材市场，看看当下流行的哪些材料是不是适合我们自己家去使用，有没有安全环保问题，那么签合同的过程当中呢，有没有合同陷阱，我们如何去规避，过程当中工艺的验收每一个环节，水电该怎么验收，墙漆该怎么验收，吊顶该怎么验收等等等等哈，验收的环节也可以跟着。那么接下来呢，还有就是好不容易竣工了，我们还可以赠送第三方质量检测报告，第三方环保检测报告，咱们大家依据这些检测报告呢，安心的去入住，商量商量什么时候去搬家最合适最省心。怎么联络我们，记得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大家呢发送省钱两个字过来的同时哈，还可以给大家带来哪些福利啊？省钱两个字发送过来，您可以直接点开链接，我们当即就有2000块钱的家庭装修补贴。这份补贴呢实打实的一个福利哈，2秒钟不到的时间可以让咱们直接省掉2000块钱的一个福利。没有装修过的人啊，心态大概分两种，一种呢是一头雾水，不知道该从何入手；一种是觉得简单，不就是贴个砖、刷个墙、装个灯、买点家具吗？可是装修过的人呢，大多都觉得，哎呀，太麻烦了，再也不要装修了。那怎么这么多细节从来没有考虑过？还有就是留下很多遗憾。今天啊，咱们就举个例子，说说水槽下面那个不起眼的小角阀。然而恰恰是这个小东西一旦出了问题，带来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是毁灭性的。最近咱们就有听众刘女士给我们联络，说了一下她的遭遇。当时啊，他们家是刚装修完，全屋定制啊，家具啊，什么都已经进场了，但是刚住进去不到一周的时间，刘女士下班回家推开门的一瞬间，整个人懵了，厨房里全是水，脚踩下去直接漫过鞋底的厚度，新买的实木地板全被泡了。后来检查之后发现啊，是水槽下面的这个角阀，就是连接软管的接口处崩开了，水就从这里漫了出来。刘女士当时第一时间联系了她的装修工长，但是工头到现场看了一眼，直接说了一句话，哎，你这个角阀你是你自己买的，跟我们没有关系，把责任撇的是干干净净。咱们先不追究是谁的责任，单就这件事儿来说，您说这个代价是不是太惨痛了？可推敲的地方也很多，角阀的质量是不是有问题？工人是不是在推卸责任？是安装的问题还是角阀质量的问题？那安装完了之后，业主有没有及时验收呢？你看，就这一个问题涉及到这么多方面。那我们今天也联络一下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来说一说相关的问题。你好，夏欣。
5: 你好，雨薇，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在我们近期接受到的很多业主的反馈当中啊，发现大家其实装修的大问题没有，但是恰恰是这种小问题就凸显了家庭装修当中很多细节问题。那我们今天既然说到这个角阀了，就得跟大家说一说啊，什么样的角阀它才算是一个好的角阀呢？其实很多全包工程的业主可能都完全注意不到这些啊，比如说我们今天说到的角阀，比如说地漏等等，好像大家装修工人就直接拿来就装了，好像我们也平常都没有注意过，但是就是因为省心了，有时候就是会出问题。那好的角阀它其实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呢就是你拿在手里你会觉得它很重，它很有分量。那第二个就是因为它是全铜的，所以才会导致它有这样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很重啊。

0: 颜色发黄，并且呢它非常的耐腐蚀。再一个就是你拧动开关的时候，你会觉得哎手感比较顺滑，别看这就是一个几十块钱的小东西，但是你会觉得它品质质量都挺好的，用起来完全不卡顿，也没有那种咯吱咯吱的异响，说明里面就是咱们这个脚阀的阀芯，也就是它的心脏部位啊，质量是很好的。再一个就是好的脚阀，大家通过观察也会发现它接头处的螺纹啊很深，而且很长很整齐，不然的话不好的脚阀它就拧不紧，因为它的纹路很浅，它就容易滑丝，容易漏水。最后一个就是正规的产品，它其实都会带一个蓝色跟红色的小塑料圈，蓝色代表的是冷水，红色代表的是热水，代表它出身名门哈，它是有标志的，它是有品牌的，那它就是正规的脚阀了。总结一下就是大品牌买全铜的，买沉的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咱们来说问题，刘女士家的情况到底是因为什么产生的呢？首先有可能是生胶带缠绕是不合格的，生胶带的正确的缠法呀，它是必须顺着螺纹的方向去紧密的缠绕15到20圈的。你别看这个小小的动作，形成一定的锥度之后，它拧进去才能起到一个密封圈的效果。其实我自己在家也是贴过生胶带的，后来我就发现啊，我这个力度不够，包括它的圈数不够，都没有办法能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密封的效果。所以你看，这也是要靠技术。那刘女士家很有可能她是只缠了5-6圈，随便一缠啊。不紧实，所以这个漏水就是早晚的事儿。其次就是装完了没有检测，这个也是很有可能的，因为你安装完脚阀需要做一下通水的试验。大公司的工人们在装完之后，他会习惯性的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动作，这样的一个测试，但是游击队就不一样了，就不好说了，因为他没有系统性，就很容易漏掉这个少掉那个。那刘女士家的情况呢，其实也接触到了一个行业的内幕啊，就是在半包装修的模式之下，比如说像脚阀呀，像软管啊，像地漏啊，这类小五金往往是由业主自己去购买的。那一旦出现问题，装修队第一反应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哎，什么配件质量问题呀，就把锅通通甩给了业主。但事实上，很多漏水事故的根源跟师傅工艺其实有很大的关系，不光是产品质量的问题，还包括责任心等等。那业主很难自证清白呀，往往就只能吃哑巴亏了。所以我们104家装课堂呢，既然说到这个问题了，也给大家一些小的建议啊。第一个就是安装环节，咱必须得盯紧了。现场盯也行，或者是完工之后，我们要整体进行一个阶段性的验收。那第二个呢，就是材料，咱不能只图便宜。别看是这个小物件，小物件更得起到大作用，我们就更得买质量好的。几十块钱的脚阀跟十几块钱的这种脚阀，它在材质的厚度以及耐用性上，确实是存在一定的差距的。咱们尽量捡好的买。第三个就是入住之后初期要多多观察。很多朋友会觉得，哎，我家都装完了，肯定一切都是全新的，一定没有问题，对吧？就容易失去这个观察的耐心，所以我们入住初期一定要多看一看。刚搬进新家的一周之内，咱每天检查一下下水槽下方、马桶的后方这些隐秘的地方，尤其是接口处这些隐秘的位置，看看有没有渗水的痕迹。如果长时间外出的话，也是建议大家要关闭家里的总水阀的，防患于未然。那这样的小问题呢，其实出现在很多朋友的，尤其是新装修的家庭当中啊。刚刚装完花了几十万，装完的房子一下被水泡了，肯定特别的心疼。所以这些小的细节一定要注意到位。那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了，雨薇。
1: 非常感谢夏欣啊，今天又给我们打开了一扇家装知识的大门哈。关于脚阀，您看啊，脚阀本身的质量怎么样，也关系到了后期的安全性。那么师傅能不能给它安装到位，也关系到了后期会不会漏水的问题。再有就是验收这个环节，有没有妥帖的去验收，有耐心的去观察，这些也关系到了我们入住之后是否安心。104.1家装课堂每天都会给大家输出一些家庭装修知识的内容，以便各位去储备。咱们多听一些，多了解一些，我们也要从正规渠道了解一些专业的知识啊。因为现在天花乱坠，有时候为了博取眼球博流量哈，有些知识未必是专业的，可是这些非专业的往往会让人觉得，哎，这个蛮有理的，哎，说的也对，怎么怎么样的哈，让咱们啊在过程当中没有了专业的鉴别能力。104.1家装课堂有记者团队跟进咱们所有的施工内容，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了。发省钱两个字的同时，除了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一定要记得点开官方链接哈，登记一下房屋的面积，就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了，实实在在的福利啊。那么省钱省心和品质能不能兼得呢？在104.1家装课堂是完全可以的。首先咱们听了这些家庭装修知识的

0: 备，不是一个装修小白了，就不那么容易被别人拿捏了。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记者全程跟着这个事儿啊，就会让人放心许多，少走很多弯路。您添加记者微信，记者还会给您准备一份装修避坑指南，也是啊，可以让咱们在装修的路上不踩坑少踩坑。那再有就是售后服务这件事儿，因为我们前期啊已经付出了太多的心力了，选装修公司费劲啊，挑材料费劲，施工的过程当中呢，大概3个月左右的时间也是耗尽所有的体力心力，钱也都花的差不多了，所以啊耐心也耗尽。可是呢，往往入住之后看着是新家，到处没有问题，一年两年，经过了一年四季的热胀冷缩之后，很多问题才会逐渐显现。那么显现之后，这些问题谁来修缮，又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儿。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自然沉降的问题。前期呢，这栋楼比较新啊，咱们家装修的比较早，所以啊，装修完之后您入住了，别人家呢还没有开始装修。您入住一段时间之后啊，楼上啊、邻居啊开始装修，他们在砸墙啊、凿地啊这个过程当中啊，或者是贴瓷砖啊等等，通过这些楼体的自然沉降，可能也会让咱们家原本无缝的墙面出现了一些细小的裂缝。这些裂缝啊，会让你心里特别的难受。如果有售后的呢，哎，来修补一下就没有问题了。如果是没有售后的话，这个裂缝啊会成为你心上的一道裂缝，始终看着很难受，很难以过去。如果说裂缝是小事儿的话，那当然还有一些大问题。比如说热胀冷缩之后瓷砖脱落了，一块瓷砖您说怎么个修补法？单独再去买一块砖，单独再买一点点沙子和水泥吗？好像这些啊操作起来的返修成本都特别的高。那么如果说咱们遇到的是一个大的有售后的公司，这个问题就都不是问题，全都会迎刃而解。河南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的品质家装节，给我们的服务保障是10年质保，终身维护。关于10年质保终身维护，为什么会高于市场标准这么多呢？市场上的这些装修公司啊，大部分都是一年两年这样的质保期。那么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品质家装节，怎么就可以做到10年质保终身维护了呢？我们来听一听啊，华普装饰集团董事长张革命是怎么说的。
1: 大家好，我是华普装饰集团董事长张革命。华普以前最早我们这个承诺是2年质保，后来一个什么事呢，就是当时出现一个投诉啊，一个瓷砖脱落了，后来刚才这个客户找到我才董事长，那已经8年了，客户还让人给他质保，我才不在8年，就是84年才能给他做，有些东西不能是没有写进去你就不给他做了，对不对？我认为这个质保期就是2年太少了，就你能不能把消费这个质保期延长，但这个东西光说你得做得到，凡说能保10年的基础装修我们都会保，将来这个使用方面出问题了，就你掏材料费，公司掏工费。欢迎大家感受一下华普的服务，体验我们的设计，包括施工。我会用我最好的团队给大家装出一个放心、开心、舒心的一个家庭。装修学华普，安全更靠谱。
0: 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甄选的不仅是河南市面上的头部装企华普装饰，更选择的是一个良心装企啊。您看啊，装别人家像装自己家啊，如果说质量有问题的话砸掉重装，谁忽视了产品质量就砸谁的饭碗，这都是华普装饰集团在施工的制度上、管理的制度上一些提法。如果说您觉得这只是概念的话，那不妨看看实打实的摸得着的服务。就是我们每个月除了有品质家装节给大家在专业方面优惠方面有一些实打实的服务之外，我们当下啊，为了促进企业能够走得更远，当然也是为了让河南交通广播的听众在装修这件事儿上不踩坑啊，问题能够及时的得到解决。我们还有每个月都会举办的业主见面会、吐槽大会，就是请华普装饰集团的董事长在现场。虽然他的本意是好的，初衷是好的，哎，可能也会有下边执行不到位的这个事情发生。所以说啊，把董事长请到现场，您可以谈一谈您在家里装修的过程当中工长怎么样啊，施工的师傅怎么样啊，用的材料怎么样。您无论是正在施工的业主还是已经入住的业主，都可以来到现场当场的去说一说您所经历的那些问题。是因为有了这些啊，

0: 题，我们随时联络，随时咨询吧。
1: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9: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0: 端午小长假，如果你的爱车啊出现开空调之后动力不足，油耗蹭蹭往上涨的问题啊，不仅耽误路上的行程，更影响心情。那出行之前给爱车啊做一个除积碳保养，不用去4S店，也不用去修理厂大修，只要在加油之前啊先加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积碳没了，油门更轻盈，油耗也降低了，一箱油多跑个几十公里啊，省下来的钱咱们再吃顿好的。万能通啊现在也推出了这个年终特惠活动，发起拼团更划算。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还有那个金装礼盒啊，两人拼团每人减5块钱，三人拼团每个人减10块钱，五人拼团更是每人立减15块钱。你可以发送888啊，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选三兄弟或者那个金装礼盒，点开团或者参与拼团啊，把这个链接啊也可以甩到咱们车友群啊朋友圈啊，拼的越多省的越多，618囤货价出行前的一个养护一次搞定，赶紧叫上亲朋好友一起来拼团吧。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啊，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下单了。不知道大家在买车险的时候啊，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买车险打客服电话，按一、按二、按三、按四啊，最后按转人工，可是等半天，结果等来的还是一个 AI 机器人啊，翻来覆去吧，反正就那么几句话。来河南交通广播办车险吧，您只要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车险两个字啊，留个联系方式，留个电话就行了，马上有真人的坐席团队啊，客服给您一对一的来聊啊，这个不是语音的菜单，也不是自动的应答啊，是咱们真人坐席团队的服务，省心不绕弯。咱们的客服啊会了解您的用车环境，上年车险的一些情况，综合的帮您判断这个险种该怎么选，怎么搭配更适合您，保障的更全，又能多省一点钱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简单填写一下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啊！咱们给爱车呀啊，这个来续保啊，发送车险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天儿越来越热，夏季来了， Polo 衫呢也成了休闲服饰的爆款单品。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高品质的罗蒙男士冰丝凉感 Polo 衫啊，持续热销啊，很多好朋友都在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两个字来抢购呢。为什么呢？首先这款这个 Polo 衫啊采用的是这个冰丝凉感的一个面料，拿在手里你就能感觉到它冰冰凉凉的，穿上去之后啊更是透气吸湿，特别是现在这个高温天气的时候，你穿着它不闷热也不黏腻啊。

0: 清爽舒适，而且机洗不容易缩水掉色，抗皱能力也很强，不需要你费心的去打理啊。衣服前呢印有罗蒙品牌 logo， 低调又有辨识度，上身利落，版型挺阔啊。六种颜色可以选啊，黑的、白的、粉的等等啊，大的尺码、小的尺码，从 M 到 8XL 都有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咱们来抢优惠了。这款专柜定制版的这个罗蒙 polo 衫啊，吊牌价399块钱一件，今天 UP 商城特惠活动，一件只要99块钱。如果您在节目期间发送秒杀下单的话，我们再送您一件，等于买一件送一件啊，相当于两件大品牌的罗蒙 polo 衫只要99块钱，平均一件不到50啊，非常优惠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另外 UP 商城啊还有近期热卖的那个云朵的抽纸啊，79块钱到手是两大箱，这个一共是48包的加厚的抽纸，再送您18卷的加厚的卷纸啊，一共66件，平均一件只要1.18块啊，赶紧回复秒杀两个字到 UP 商城来看一看吧。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呢全省多云，下午到夜里全省多云转阴天，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开封、许昌、平顶山、南阳有阵雨雷阵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全省风力3级左右，最高温度全省31到33度，最低温度西部山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明天的时候呢，全省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像西部、北部、东南部还有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22号，我省的中西部、南部阴天，有阵雨雷阵雨，东南部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转阴天，傍晚到夜里的时候呢会有阵雨雷阵雨，风力2到3级，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2度。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0: 说到装修啊，现在很多业主的心里是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期待住新家谁不期待呢？担心的主要就是装修的过程非常长，环节很多，用的材料也很多啊，比如偷工减料啊，担心这个工期啊拖延啊，一拖再拖没人管啊，有的一些小施工队拖着拖的人都找不着了，有这样的担心啊也很正常。那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我们选择让大家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这个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队监督他的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能享受到以下3大硬核福利，首先啊，工期90天，延期1天两就是赔200啊，上不封顶。另外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华普装饰啊已经在我们账户预存100万保证金，有纠纷的话直接赔偿啊，这个保障够实在。第三呢，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装修过程当中杜绝增项加费用的套路。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还可以添加记者微信啊，然后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我们的记者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装修的话就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回复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食。

0: 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1: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0: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2: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这里是
4: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5: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北京时间上午的11:31啊，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路况。这会儿去往开封方向的车友还是比较多的啊。接下来我们连线开封交管支队勤务五大队大队长于志刚，了解一下开封目前这个辖区的整体路况情况啊。于大队你好。
7: 哎，你好。
6: 目前咱们这个开封周边的高速路网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呢？
7: 现在我就在这个开封两货高速站这个位置。
6: 嗯。
7: 现在整体车流量已经趋于平稳。
6: 嗯。
7: 大部分车辆都能流畅的运行。
6: 嗯。谢谢于大队啊。那另外咱们周边这个停车场的状况是怎么样子呢？
7: 现在除了景区周边的停车场以外，稍微有些拥堵，整体运行还是可以的
6: 啊，
7: 能够满足广大游客这种需求的。
6: 好的，谢谢于大队的介绍。那最后能不能也给车友们讲一下咱们假期出行，咱们交警方面有没有什么提醒呢？
7: 首先呢，这个在这种假期大家出门都想有一个好心情，希望大家能够开车的时候减速慢行，尤其在来电的高速公路上，不要频繁变道，拉开这个跟车距离，避免造成小的剐蹭啊等等，影响大家的心情。
6: 好的，谢谢于大队的提醒，您也辛苦了。那么车友在路上啊，咱们一定要注意这个交通安全啊。另外也要注意这个文明驾驶啊。你像这个罗先生，就提示了啊，说连霍高速西往东啊，有一辆车拉的是碎纸啊，一直在往下掉啊，这个就很不文明啊。车辆上高速之前，尤其货车那个后斗啊，要给它覆盖好，你拉的什么东西要给它绑好啊，做到一个安全，也做到一个文明驾驶。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连霍高速的中部段542公里东向西方向一起双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啊，现场的事故车占用了第二车道134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另外车流量比较大的这个路段啊，像刚才这个于大队介绍的这个连霍高速的开封段啊，这会儿基本上已经是有序通行了。但是呢，作为这个像开封啊、洛阳这些旅游的热门地啊，车友们在这个下高速的时候还是要这个礼让啊，相互的礼让啊，咱们这个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另外呢，大广高速的新县站南向北方向下站的那个匝道，因为受到这个抢修施工的影响，临时是封闭不能走的啊，车辆要绕行这个大广高速的新县北站来下站啊，预计到今天晚上8点左右恢复正常通行。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啊，截止目前通行状况还是比较良好的。刚刚像比较这个拥挤一点的这个京广快速路啊、西三环啊、包括农业路啊、中州大道，这会儿都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但是但是我们说到这个郑州西南绕城高速，就是上高速往新密方向去啊，那边依然是车流量比较大。
4: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8: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9: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8: 我想找个律师。
9: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4: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

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此刻和您聊一聊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您如果即将有装修的打算和需要，也别错过每天11点到12点一个小时节目直播的1041家装课堂。感谢华普装饰给予节目大力的支持，专业的支持啊，福利的支持啊。您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还可以直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随着住宅面积利用率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多家庭啊开始重新审视家里的每一处空间了。其中阳台这个地方啊，不再只是晾晒衣物啊、堆放杂物的区域了，而是逐渐演变成休闲区、茶室、花园，甚至是办公学习的一个空间，主打一个不能浪费。那么对于居住面积有限的家庭来说啊，单独留出一个书房往往并不现实。而阳台因为它拥有良好的采光条件和相对独立的空间属性，恰好能够满足阅读啊、学习啊、办公啊等等这些需求。合理规划之后啊，一个原本闲置的阳台可能就成为一个安静舒适的知识分享空间了。那么阳台式书房还有哪些优点和不足？在装修设计的过程当中，我们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您接下来有在阳台布置一个阳台式书房、阳台式学习空间的打算吗？哎，真可以听一听。或者说过往您在自己的阳台上做了些什么，接下来有什么阳台的打算，也都可以聊一聊啊。如果说之前已经用过阳台式书房的朋友，你也可以分享一些经验之谈。根据阳台和室内的关系不同啊，阳台式书房大概分两种。第一种就是保留阳台和室内之间的那扇隔断门，把阳台独立改造成书房的空间。那这种设计是能够保持一定私密性的，同时呢减少了室内活动带来的一些干扰。第二种就是拆除非承重的隔断门，实现客厅、卧室和阳台一体化的一个设计。那这样不仅能够扩大视觉的空间，还能够获得更加开阔明亮的使用体验。这两种方式您喜欢哪种，您家里适合哪种啊？它的核心目的都是提升空间的利用率，让阳台发挥更大的居住价值。阳台改书房有哪些优势？首先我们都知道是采光条件很好，因为阳台这个地方啊，光线充足，自然光线充沛，白天使用的时候大多数也都不需要开启照明设备，既节能又舒适。第二个优势就是空间利用率会更高，改造成书房之后的阳台能够获得新的使用价值，让有限的居住面积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三就是相较于客厅等等这些公共区域来说，阳台往往更加独立，能够营造安静的学习环境，尤其是和卧室相连的阳台，通常呢合理的隔断处理之后，可以形成相对安静的工作学习空间，减少家庭活动产生的一些干扰。对于

需要居家办公啊，备考学习啊，或者是经常阅读的人来说，这个环境非常有利。阳台通过改造，它拥有比较好的景观条件，视野也会更加的开阔，在学习和工作间隙，我们有机会有条件可以远眺景色，让眼睛得到放松，也有助于缓解长时间用脑用眼带来的疲劳感。我们说的这些啊，都是阳台改书房改学习空间它的有利条件，它的好处，当然它也有需要我们在装修设计的时候一些注意的地方，这些地方如果没有注意到位，后期也会带来一些麻烦。比如说首先要解决的是保温隔热的问题，如果说封闭质量比较差，夏天呢就容易受到高温的影响哈，你玻璃呢如果不隔热，这个阳台啊就像蒸笼一样，虽然布置得很好，但也待不住人啊，照样起不到作用。冬天呢也有寒冷的问题，所以在改造书房之前，我们需要重点关注门窗的密封性能以及墙体的保温能力，可以选择隔热性能比较好的玻璃系统，提高整体的舒适度，同时呢在墙面和顶面增加一些适当的保温处理，避免夏天太热冬天太冷影响我们的使用体验。就是要注意防潮的处理了，阳台长期和外界环境接触，更容易受到雨水啊湿气的影响，对吧？下雨如果漏水的话，那这个阳台也是用不了的。那如果防水措施不到位，墙面就可能出现反潮啊发霉的现象，你当初设计布置的再好，有了反潮有了发霉也是没有办法用的，特别是如果堆放了书籍的话，那么这些书籍受潮更是没有办法妥善保存。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应该重点的去检查窗框的周边啊，地面的排水啊，以及墙体的防水层的情况怎么样，确保不会发生渗漏的问题。书柜呢，咱们做的时候最好也避免直接贴靠外墙去摆放，可以预留适当的通风距离，提高防潮效果。第三就是合理控制一下阳光直射的问题了。虽然阳台的采光是优势，但是呢，阳光过强同样也会带来一些麻烦。比如说长期暴晒，它可能会影响阅读的舒适度，还可能导致书籍的褪色，家具的老化都有可能。所以在设计的时候啊，就需要增加一些遮阳的措施，例如安装窗帘啊、百叶帘啊，或者是柔光纱帘等等啊，通过调节光线强弱，营造舒适的环境。第四，咱们就得格外的重视电路的规划问题。既然我们把书房搬到了阳台，那现代书房往往离不开电脑、打印机、台灯以及各种电子设备，对吧？所以咱们在装修之前就需要提前规划好电源插座的位置了。很多家庭在设计的时候就忽略了这个环节，后期想要用也得拉插板，既不美观也存在安全隐患，所以啊，不如前期就把它规划到位。这也就是我们说啊，装修之前的规划智慧，咱们值得费点时间。规划设计的合理，后期啊开工倒是很快。如果说您边做边改，那么既浪费时间也浪费钱，后期也会留下很多的遗憾。书桌周边呢要预留充足的插座，同时呢考虑网络接口以及备用电源位置，为后续使用提供更多的便利。说完了这些重要的注意事项啊，那么阳台书房的空间布局该怎么去设计？这些年啊，越来越流行复合式的空间设计了。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书桌呀、书柜之外，你还可以考虑增加一些单人沙发、休闲椅、小茶几等等这些元素。那这样的话，阳台不仅能够学习办公，还能成为阅读放松的休闲角落，实现多功能的使用。关于具体的设计，大家可以去网络上啊搜一搜图片呀、功能设计啊，看看哪个比较适合自己，也都非常的方便。当然，河南交通广播104.1家装课堂可以给大家提供很多的设计思路，免费的设计方案。我们有一项收听福利啊，就是可以预约记者，让记者带着我们的设计师团队，包括验房师，去给您提供上门服务啊。您收了新房啊，我们可以免费的去验房啊。验房之后，比如说把哪些地方空鼓的问题提前找出来，属于开发商的责任啊，提前给划分清楚，不用咱自己额外花钱去修缮了。那
设计师上门也可以提前给您做一个检查。

0: 单的规划，还可以免费的去验房量房等等哈。怎么预约呢？记得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吧，扫码添加记者微信，也别忘了直接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这都是收听福利啊，两秒不到的时间就可以完成了，赶快不要错过。那么阳台书柜怎么设计会更合理哈？定制柜体当然最好能够提高利用率，特别是有一些特殊的空间哈，这些定制的话就不浪费面积。第二呢是开放和封闭相结合，因为纯开放式的书柜虽然展示效果比较好，但它容易积灰啊。纯封闭式的柜体呢又会显得有一点沉闷压抑，比较理想的方案就是两者结合，开放和柜门相结合的设计，把常用的书籍呢放在开放区域，其他物品就存放在封闭的柜体当中，实现美观和实用兼顾。第三就是可以留出一些展示的区域，那除了存放书籍之外，还可以适当增加展示功能，摆放一些绿植啊、摆件啊、纪念品、艺术品等等，它可以让我们的书房，让我们的空间更有生活气息，更灵动，更有艺术感，更有格调，不是过于单调的一个存在。有了这些，也别忘了阳台书房的色彩和灯光的搭配啊。很多人认为阳台采光那么好了，就会忽略人工照明的设计。事实上啊，夜间学习也好，阴雨天气学习读书，它都是需要充足照明的。设计的时候咱们就要考虑到这一点，可以采用主灯加局部照明相结合的方式。顶部照明呢负责整体亮度，书桌台上呢台灯负责重点照明，两者配合能够提高阅读的舒适度，减少咱们的视觉疲劳感。不同户型的阳台书房的设计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小户型的阳台书房，对于面积有限的小户型来说，我们就要遵循简洁的原则，你可以用悬空的书桌啊，壁挂式的书架来减轻这种沉重感，用轻量化的家具设计避免空间的拥挤，同时充分利用了垂直空间来增加收纳功能，让有限的面积发挥最大的价值。那如果是客厅和阳台联系在一起的话，那么客厅连接阳台，这种也是当下户型结构里比较常见的了，我们就可以通过统一地面材料啊，通铺到阳台上，扩大窗户的视野以及整体色彩的搭配，让空间一体化的效果实现出来。那这种设计是能够增强客厅的采光啊，同时也形成一个开放式的阅读空间，可以相互借用。第三种就是卧室连通阳台啊，这种卧室阳台书房的设计，这个就需要更加注重私密性了，可以保留隔断门啊，或者是采用玻璃移门的设计啊，在保证安静环境的同时提升空间独立性，对于需要长期学习远程办公的人群来说，那这种布局就更加实用了。所以说这个隔断门要不要砸掉，推拉门要不要砸掉，主要是看它和哪个区域相连了。对于现代家庭来说啊，住宅空间越来越珍贵了，每一平米都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好好利用。阳台书房既保留了阳台明亮的开阔特点，又赋予了它更加丰富的生活价值。当设计得当的时候啊，合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特别的好用，不仅是一个工作学习的角落，更可能成为家里最安静、最惬意、最富有书香气息的地方。这个地方啊，真的要好好的用起来了，需要好好的设计考虑一下。当然施工的过程当中啊，也有很多的讲究，细节处理不到位，后期也是比较麻烦。所以啊，咱们前期规划好施工的过程，讲究好细节，后期使用着就会非常的方便了。希望每一位居住者在繁忙的生活当中都能拥有这么一处沉淀思绪、享受阅读的专属天地。这里是您在收听的104.1家装课堂节目，我是雨薇。有任何家庭装修方面的疑难杂症都可以找到我们，发送省钱两个字，既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给到您很多的装修避坑指南，也可以带着我们的设计师验房师免费上门设计量房验房等等等等。当然我们 们还可以给到各位装修完工之后的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这样一份专属福利啊，让材料更环保，让入住也能更安心。选装修怕套路，怕推诿，怕没人管，请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也别忘记直接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记得领取这些福利的关键词就是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
1: 五月端阳，风暖昼长，
2: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夏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交通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夏天越热越流汗，想要防晒更耐扛，这是资生堂蓝胖子 SPF 50加全波段防护，遇热遇水防晒力更强。UP 商城15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179，旅游、通勤、海边度假一瓶搞定。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即可下单。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生日快到了
4: 呀，忙得都忘了自己的生日了，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鲜炖燕窝。
3: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5: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坚持吃燕之屋晚宴是我的仪式感。
6: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扬宪法精神，让法治信仰蓬勃生长，深耕文化沃土，激发传统法律文化新的生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

0: 间12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五月端阳，风暖昼长。
1: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夏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交通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0: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轻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这是在谁青春岁月当中的一首 BGM 呢？哎，它的名字叫做《青春纪念册》。欢迎大家在6月20号咱们端午假期的第二天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啊端午特别节目《自在端午轻松拿下》。各位好，我是陪你一路在路上的珍妮。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可以和我们互动。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啊，可能还正在啊这个忙碌着。哎，趁着这3天的假期，有一些朋友可能哎非常爽啊，或者说是非常的舒服，3天都可以来过到。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呢，可能过个2天啊、1天半啊、1天啊等等的一些朋友，提醒大家啊，今年端午啊，也不能说今年吧，就是端午节高速呢，它是啊这个不免费的啊，所以一定要搞清楚了啊。就有的时候呢，可不要说哎呀，我要等着，或者我要赶着什么样的时间点赶快回来，然后这个开得快一点。不需要是吗？据平台数据的显示呢，端午出行啊基本上是以短途游为主的，30岁以下的年�轻群体占比超过了60%，所以这种说走就走的假期啊，就可能很多朋友真的非常想要。那去到哪里呢？据不完全统计啊，目前出游城市的 top 10啊为北京、成都、上海、广州、深圳、重庆、杭州、武汉、西安和郑州。哇哦，也欢迎外地的朋友来到郑州游玩，好不好？更值得注意的是呢，咱们这个端午假期全国高速公路是不免费的啊，需要正常缴费通行的，大家要更新好、对齐好这个颗粒度了。当然，如果有些朋友说啊，那我想知道啊，主持人，我想知道这个开始正式上班的时候，22号啊，到底是这如何限行呢？您可以直接回复限行两个字，甭管你想了解到6月份哪一天的限行措施，都可以回复限行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因为我们给大家非常贴心的制作了限行日历啊，你可以对照着直接啊看看今天或者说是改天要不要开车出门等等等等。当然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为大家送上的这个作品呢，也会陪伴在大家的这个出行道路上，让更多的朋友心里面更加的舒爽一些。因为你要知道啊，就开车在路上，有的时候要是有很好的风景的时候，哎，我们还能赏赏景啊，或者说是跟我们的同车里的人来聊聊天。但是时间一长的话，一久的话，大家容易疲劳。这个时候呢，还是需要用我们的陪伴啊，给大家调整一下咱们节奏。为你送上歌曲，他一定很爱你。

小美江美琪送上这首《他一定很爱你》，当年这首歌曲的风靡程度，想当年啊，基本上这个喜欢听流行音乐的朋友，或者说是啊，在路上走着啊，进入到什么理发店呀，或者说是啊这个街边的一些小店呀，都有可能会听到这个旋律，尤其是那一句"我应该在车里，不应该哎，我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里"。也拿到了，成为了很多的这个年轻人的调侃话术，对不对？我有的时候什么时候会在车底啊，车坏了的时候，哎呀，对不对？这个时候就是特别的着急，尤其是像咱们这个着急出门啊，在路上本来心情大好的啊，来享受自己的假期，结果突然出现到了比如说动力不足啊，油耗蹭蹭往上涨啊，或者说是突然间他就趴窝了等等，类似还有啊，这个空调制冷的问题。如果说有些朋友会觉得说，哎，出行之前给自己的这个爱车做一个保养非常有必要。我觉得首先您的这个想法啊，您的这个思维是正确的。其次呢，我们来给大家来。

推荐到一些让您更加轻松的可以给爱车做保养的一些不同的方式。比如说你可以不用去 4S 店，你也不用去修理厂去大修，只需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把咱们的除碳养护清洁剂等等的不同的这个套组带回去，根据您的爱车的需求来选择我们的不同的套组。带回去之后只需要您在出行之前加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清洁剂倒进到您的油箱里面就可以了。再去这个跑长途，你会发现积碳没了，油门轻了，包括油耗降了，一箱油可以多跑几十公里，省下来的钱你说说你再吃几顿好的不行吗？而且现在呢，恰逢我们万能通推出了年终特惠的活动，发起了拼团更加划算。万能通全能优惠三兄弟还有精装礼盒两个人拼团每人减5块钱，三个人拼团每人减10块，五人拼团每人减到15哦。那么大家如何去拼？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说，那我自己找不到5个人啊，我想要这个拼5个人的团，但是我找不到5个人，我可能只有2个人、3个人怎么办？没关系，你可以尽量的发送阿拉伯数字888，点击这个开团，让您身边的这个亲朋好友参与拼团之后呢，我们其他的朋友，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其他的朋友，如果他们也参与的话，刚好你们就可以共同来拼，也就是陌生人也可以拼团，不需要大家这个必须熟人，好不好？所以现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您就可以选择三兄弟或者是精装礼盒，点击开团或者是参与拼团是都一样的都是可以的。把这个链接甩到你的车友群朋友圈或者说是家庭群里面，越多人拼咱们省的越多。而且现在618囤货价，出行之前呢养护一定要搞定。而且关键是有的时候你可能就是拼这么一次这一套基本上你这一年你都不需要再操心了就说到的这些可能是8万公里、10万公里甚至是10几万公里以上的这些车主，如果是稍微新一些的车，3、5万公里的朋友，你可能这个3瓶带回去2年左右你都不需要再管这个事儿了。是不是具体您是需要拼哪一种哪一种更加适合您的车况，您都可以把您的问题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我们来帮大家来在线诊断一下好不好？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其实想要这个保护咱们的爱车没这么难。是不是有的时候可能人家说了难了不会，会了不难当你掌握到了这个技巧窍门的时候，你就知道没那么难了。但是爱一个人难不难，那么就来听听看这首歌了。

0: 爱一个人好难，有的时候在我们的人与人的交往当中啊，不仅是情感交流，有的时候啊，就是别人给你的推荐，你选择不选择这件事情也会有点难。比如说你要是哎，最近刚好自己车险到期了，准备要续险的话，朋友来给你推荐，还说这个我用这个还可以，你试一试。哎，确实有的时候啊，这亲朋好友的这个推荐会让人觉得会有些保障，但是万一啊，退一万步来讲，出现到了一些在理赔上面啊，或者说是啊，在出险上面一些不靠谱的情况，到时候你总不能啊去跟你的朋友说都怨你，我听了你的推荐，是吧？到时候带来满肚子的委屈，你说你到哪儿去说去啊？到时候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就像是一些关键的重要的事情啊，包括啊花钱花的啊，这个在一定的系数上面的话，尽量的我们还是要选择有更加有公信力或者说是更加专业的地方。你说小打小闹的事情，咱们就推就听。听听啊，这个朋友的推荐也就差不多了，因为你要知道人和人之间的这个感触啊，还有感知，它是不相同的。哎，人家觉得真的不错，可能对于你来说不达标，哎，但是你说人家是不是真心给你推荐的，也算是真心推荐的。但是如果说他觉得好，你觉得只是刚及格的话，到时候有可能就会出现到分歧。哎，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在买车险这件事情上，一定要领会一下这个精神。我们给大家来推荐到河南交通广播专业的车险团队，而且是河南交广专属的啊客服服务团队。这个客服服务团队就好像是给你配备了一个车险顾问，你随时随地都能联系上，你有什么想要了解的都可以来去联系。你买车险，朋友虽然推荐的啊，也是好心，但是呢，毕竟人家不够专业，万一理赔不了了啊，客服失联了，你找谁说理去，对不对？所以我们河南交广帮大家来筛选靠谱的车险，专属的坐席团队只服务于我们河南交广的车友。这跟你听朋友说，我觉得还行，我觉得还可以，这完全不是一个分量的，因为我们够专业，因为我们啊，这个足够的帮助大家去挑选到同类别当中的啊，这个最好。所以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来回复车险两个字，填写自己的个人信息，然后我们的真人坐席团队会帮你把你需要的保障理清，把你的这个价格算透，让你更加的安心啊，这个踏踏实实的上路。如果说是出现到了需要出险的情况，你也放心，绝对不会出现那一种啊，这客服失联了，然后人家跟你说这个赔不了，那个赔不了，等等等等啊。所以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把咱们这个更安稳、更靠谱、更专业、可信度更强的这个车险带走。回复车险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就可以了。
1: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2: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这是来自于戴佩妮的声音，爱疯了。那接下来时间，希望更多的朋友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和我们来互动啊，听听看这些让你爱疯了的歌曲。说到爱疯了啊，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的这个童年，哎，不能说童年吧，青春岁月当中有徐良的陪伴。那么徐良最近呢，哎，也是 以一种特别出乎意料的方式登上了热搜。为什么呢？因为他真的是啊，全托了啊，拜托了他的这个伴舞的光。怎么讲？因为2026年徐良《时间折叠》巡回演唱会青岛站上，他的伴舞小哥因为帅气的形象还有充满活力的舞蹈直拍，然后在社交媒体上刷屏了。甚至有朋友就说啊。

就说在现场看了这个徐良的演唱，那徐良在那儿唱什么不知道，一直在拍这个伴舞小哥，真太帅了。徐良本人也是被网友调侃说的呀，在自己的演唱会上成了伴唱，这件事儿你也是开山鼻祖了，对不对？那么多位的网友就说啊，这个伴舞的这个小哥，他的长相啊，就是像很多很多的这个明星的综合体啊，神似庾澄庆、黄宗泽、黄景瑜、白客等等的一系列的明星。那么伴舞本人的社交账号啊，更是一夜暴涨了30万粉丝。截止到目前，应该也是持续上涨当中。那么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有去看过这网上这个举拍的视频。说实话，这个跳舞的感觉确实是会让人感觉说，一点半味儿都没有。我就是很热爱这一份工作啊，所以我觉得这才是大家特别喜爱他的这个原因。因为你想想，伴舞，你说这个舞蹈技巧好的呀，或者有感染力的也不乏啊，有很多。那为什么他突然间出圈了？当然其一啊，是因为他的这种生命力啊，就给大家展现出来这种生命力。其二呢，确实长得也帅啊。有多少朋友去没有看过的话，可以到网上来看一下。当然呢，他的这个直拍视频的 BGM 啊，就火的这个 BGM 呢，是由徐良在现场演唱的啊，网络上非常火爆的 remix 版 DJ 版的《抽离》。那么今天我们也把这首歌为大家送上。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亲自说的啊，就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满脑子都是那个黄毛伴舞小哥。你这么说也是没错了，因为毕竟最近啊确实他特别的火啊。那么如果说你最近没少刷他的这个视频的话，想必那、这个流量用的也不少。出门在外有没有把咱们的随身 WiFi 带上？这样的话你可以让这个黄毛伴舞小哥在你手机里面跳一天。

0: 回复随身两个字，就是我们交广领航团队为大家送上的这一款流量神器啊，帮助大家省一省话费，对不对？给你的话费瘦瘦身。那么现在回复随身两个字，原价188元的机器补贴之后的价格啊，就是我们再优惠的这个价格是68块钱，让大家感受交广领航大牌背书价格品质双保障的感觉。而且呢，现在回复随身两个字下单，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为大家送上2天的免费体验流量，也就是说你拿回家之后，经过了简单的实名认证，就可以体验一下这2天的免费的流量，在家里、在车上，或者说揣兜里，或者说是飞机、高铁，只是允许啊，你可以连 WiFi 的这种情况下，你都是可以去连，去感受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那种感觉。如果确定觉得啊，用起来确实不错，然后再去考虑如何去包套餐。这个套餐1500G 的高速流量啊，1500G 的高速流量，最低每个月28块钱，您就可以拥有到它。你想想看，对比到你那一个月100-200块钱、200-300块钱，有时候一不留神啊，在外面你说旅个游啊或者怎么样，一家人对不对？用完之后你会发现，哎，基本上几百块钱是打不住的。所以你用了它之后呢，一家老小，连手机、连电脑、连平板、连电视都是可以连的。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拿回去试试，回复随身两个字就可以了。
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
2: 游乐特装设施要做好维护保障，文旅经营单位要扛起特种设备主体管护责任，设备运维管理人员应当按期完成游乐设施、观光电梯等年检维保，在岗操作人员要依规巡检设备运行状态，及时关停故障设备，全方位守护游客人身安全。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弯弯，压实安全责任，守护万家平安。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五月端阳，风暖昼长。
4: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夏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交通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0: 是的，自在端午轻松拿下，希望大家出门在路上的时候呢，心情轻松的同时呢，也能够让咱们这个车子啊，这个行车安全更加的放心。希望大家呢都可以把我们的河南交广的车险给带走，如果说您需要续险的话，更是需要它了，因为在车险到期前的30天都是黄金续保期，您都可以直接来回复车险两个字，让我们的真人坐席团队和你一对一的来梳理来沟通。千万不要啊，这个觉得我们是不是和平常有一些商家一样啊，可能用 AI 啊，用这个机器人啊跟您对话，我们不是，我们是人工客服，一对一的啊，这个沟通，而且它不是普普通通的客服，不是说声音好听啊，然后能聊天啊就可以了，不是啊，全部都是要有非常非常扎实的专业的技能，以及啊这个很多年的从业经验，才能够给大家来梳理你的用车的环境啊，上一年年险的情况呀，车险的情况呀，包括综合的帮您来判断更多的啊，这个车险改革之后的新政策，他们也是非常的了解，希望大家都可以感受这一把专业经验，给您配备一个专业的有经验的车险顾问，让您随时随地更加的放心。回复车险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就可以来看到我们的这个登录的啊，或者说是这个联系我们的这个方式，把您的这个车子还有您自己的这个信息往上一填一提交，我们就可以和您取得联系了哦。这是对您的车子的安稳保障。那么接下来我们说到了，在整个暑假期间想给孩子一个安安稳稳成长快乐的一个保障的话，那么就要来到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了。我们河南交广的这个夏令营已经成功举办了第10年了，前9年我们非常自豪地说零事故率，而且有非常多非常多的这个回头客啊，非常多的一些家长还有小朋友们自愿自发的啊，就每一年

都会来到这里来跟我们重聚，包括还有一些除了河南省省内的还有省外的，包括上海呀、北京，甚至有一些国外的一些小朋友也会来到这个夏令营当中，每年夏天和我们来一起重聚。经过了十年的这个匠心打造，我们在今年依旧为大家推出了海陆空三个特色的主题，在郑州、在青岛、在湖北三条线路大家都可以来选择，有各种各样的特色项目都可以来体验。有一些啊，可能其他市面上的普通的夏令营一天大概带你去感受一下一到两个特色的项目，而在我们这里基本上啊就是全天让你眼花缭乱，甚至是让你很多的这个小朋友都觉得玩了还想玩。包括你看高空激将打靶、特色爆品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泡沫派对、浅海的桨板冲浪、乘坐游船以及登岛捉螃蟹、赶海上军舰、海水淡化，还有模拟风洞跳伞，还有这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等等等等，太多了，大家自己来了解一下。回复特种兵三个字，你还可以看到我们河南交广的重金补贴的这个路线啊，就是陆军特色夏令营的这个路线，最低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了。如果说您和身边的啊这个朋友或者说是小朋友的好朋友们啊，一起来报名的话，减免的可以更多，所以大家赶快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福利名额反正是越来越少了啊，报完之后我们就立刻恢复了原价，赶快来抢一波吧。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

曾经有多少人在这首《如愿》当中听出了自己心目当中的所设想，哎，自己设想当中的这个美好的未来，在美好的未来当中可能有孩子熟睡的脸庞，有孩子的这个笑声。当然呢，在如果说现在啊，你家的孩子在3到18岁的一个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的话，那么你千万也不要忘记了为他的这个未来做一些辅助。比如说有些朋友会发现自己家孩子的抵抗力啊，或者说是整个的这个进度确实没有办法来赶超自己的同龄人，那么怎么办呢？这有可能是和这个缺乏温料元素是有关的。如果说你普遍只是去关注了钙、铁、锌、硒、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样一个国家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的话，那么现在就要赶快给它用起来，因为现在它已经被广泛关注还有应用了，值得大家来重视。回复成长两个字来看到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团队联合到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让孩子吸收的更好，同时根据科学的配比，让大家啊，这个孩子在经过了几个月的这个吸收了之后呢，会让他会感觉确实不太一样，而且酸酸甜甜的草莓味道让孩子更容易接受。希望大家都可以把它带走，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说到孩子，我们不得不再来给大家好好的推荐推荐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在今年这个成功举办的第10年，现在呢这个很多我们平常正收听节目的家长朋友们都已经开始给自己家孩子来着手准备了。那么大家如果说已经排好了自己孩子在暑期的一些时间规划的话，那么就赶快要把这个时间定下来，因为毕竟它是虽然说是一期接着一期，但是呢可能你想要报的那一期或者那一个线路有可能就没有位置了，那可能到时候你就需要再去牺牲一些其他的时间来挪出来时间了。所以大家赶快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来看一看，挑选一下郑州、青岛、湖北、海陆空三个主题特色的线路到底要报哪一个，或者说是有一些孩子真的一个暑假3个都报了，连着上啊，连着上。当然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最好是把孩子从暑假一开始的时候咱们就给他送到夏令营当中来，这样接受半军事化的这个管理，让他啊学会礼貌礼仪，以及啊他的这个正确的作息，如何和小朋友们共同协同作战啊，如何去照顾别人，如何被照顾，或者说是如何去整理自己的内务，如何让自己的形体看上去更加的直挺挺等等等等啊，让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感受一下这孩子啊，在我们的这特种兵夏令营当中，也就是短短的一周左右的这个时间，就可以蜕变成一个小大人，哎，这种神奇的感觉。回复啊“特种兵”三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您就可以来看到不同的啊，还陆空不同的这个线路的联系的方式，您都可以来跟我们的客服人员来进行到具体的对接。当然不要忘记了河南交广的重金补贴在陆军特色夏令营，最低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了，那么回复特种兵三个字赶快来了解一下详情吧。

0: 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1: 夏天越热越流汗，想要防晒更耐扛，这是资生堂蓝胖子 SPF 五十加全波段防护，遇热遇水防晒力更强。UP 商城15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179，旅游、通勤、海边度假一瓶搞定。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即可下单。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我们不仅在路上，在你身边，在很多朋友的家装生活当中，也少不了我们河南交广联合到华普装饰为大家共同推出的品质家装节。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您就可以来看到了啊，有专业的我们的河南交广的这个记者。质量监督记者为大家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而且还引入到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就可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就可以报名了。甚至你还可以看到我们为大家送上的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看看这100万的保证金如何来作用在您家的装修生活当中。当然还可以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高记者的微信，作为省级主流媒体的质量监督记者团，我们可以实打实的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全程来跟进，让更多的朋友装修这件事情放心无忧。希望大家都可以来选择到我们的品质家装节，让您在2026年的这个装修生活当中少踩点坑啊，多来点实惠以及多来点安心靠谱的感觉。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好了是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您就可以来看到并且报名了哦。

0: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端阳，风暖昼长。
1: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夏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交通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这一首来自于周杰伦手写的《从前》送给大家，在13:06，欢迎更多的朋友来锁定收听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节目《端午特别假期自在端午轻松拿下》。各位好，我是珍妮。说到手写的从前，不知道大家往前去回忆的话啊，你可能会回忆到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画面啊，一些脸庞啊，或者说是一些记忆犹新的话语会在你的脑海当中出现。接下来我说到的这个，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曾经看过他，甚至对他们记忆很深刻。他的名字呢叫做新少林五祖。有朋友听说这个知道呀，这不李连杰和他那儿子，对，就是这个啊。为什么要提到他们呢？因为在前两天，就是在端午假期之前，李连杰就晒出了他和他新少林五祖当中的这个儿子的扮演者谢苗啊，33年前的合影啊。谢苗呢，从当年的一个功夫小子，到如今凭借着《火遮眼》啊、《东北警察故事3》等等的一系列的硬核动作片，重新回归到大荧幕的主角，和当年的9岁的谢苗相比啊，现在的他更是让老爸李连杰非常的夸赞。他说啊，这个老爸为你骄傲。那么李连杰和谢苗跨越了30多年的荧幕父子再度联动，中国动作电影的薪火相传，真的是让很多的老影迷们啊看着是有一点泪目了。就连李连杰也在说，谢苗现在是总算是熬出头了。现在回想一下当年看新少林五祖的时候他那个可爱的样子，再来看一看目前正在上演的这个火遮眼当中啊，他这个硬核这个打戏的样子，真的会觉得说，我们好像从小看到大的养成系的啊，对不对？这个武打明星总算是出头了。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我们也送给大家。虽然说他和新少林五祖没什么关系了，但是说到打戏，你就不得不啊，这个绕不开的就是这首歌曲。看吧，这首歌曲新编版的《醉拳》送给大家。如果想要互动的话，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的话，切记要找到我们啊！微信公众号如何找到我们？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右上角的放大镜按钮，点击它，输入"河南交通广播"6个字就好了。

好的，这一首《醉拳》过后呢，有一些朋友啊都来问到一些问题啊，我们来一一的解答。比如说有朋友问到说你这个我要那个随身路由器，那不是路由器，不好意思，那不是路由器，我们的随身 WiFi， 你可以回复随身两个字就可以了啊。还有娜娜在问到啊，说想知道啊，是每个月都要交68块钱呢？不是啊，这是原价188元的机器，我们现在的售卖价格是68块钱，68块钱你可以直接把这个机器带走，然后您试用完了之后确定啊。要让他留在您身边了之后，您就像每个月去包您的流量话费一样，他有每个月的这个不同的套餐，最低最低28块钱啊，最低28块钱，这28块钱可不是就是随随便便让你用完的，是1500G 哦，是1500G 哦。所以说具体的您可以来回复随身两个字，点击链接来看一下我们的具体的讲解和详情。如果实在不清楚的话，点击链接之后我们还有客服人员跟客服小姐姐来一对一的聊一聊，好不好？有任何的这个问题都可以跟客服来啊这个聊明白。那么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来了解到啊，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些个好物真的实打实的可以帮助你省钱。关键是这个夏天来了，除了省钱之外呢，我们还要省心。省什么心啊？太燥热了，太燥热了，对不对？你说穿点什么，这个啪在身上呼在身上那种感觉真的这是非常不好。所以今天阿布商城给大家带来的高品质罗蒙男士冰丝凉感 polo 衫，线下有很多的门店的罗蒙，这个品质是非常有保障的。他们家的 polo 衫也是被很多明星达人穿过，好穿又有型，清凉又舒适。这款 polo 衫采用到的是锦纶加氨纶的这个冰丝凉感的面料来制作的，拿在手里面冰冰凉凉，而且穿上去更加透气，而且更加排湿。特别是现在高温天气下，你穿着它不闷热不黏腻，清爽又舒适。正所谓穿了比不穿还舒服。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你不穿的话啊，这真的不能是不是不穿的。你自己想想看啊，哪怕你的手臂跟你的这个身体当中有所接触的话，它是不是也会有这个闷汗，它有黏腻的这个感觉？为什么？因为人体它是真皮呀。它真皮呀、啊，对不对？它透气性确实差、啊，对不对？但是你要是穿上它的话，它真的就会让你感觉清爽又舒适，而且它机洗不容易缩水，不容易掉色的同时，抗皱能力还很强，不需要你费心去打理。这个真的非常适用于男性朋友，非常之适用于男性朋友。为什么？因为有一些朋友们可能啊，一开始的时候在买一些 polo 衫的时候觉得还挺立挺的，结果后来不好好去打理，不好好去保养它的话，慢慢慢慢它这个就开始走形了，就开始变软塌塌了。哪怕是它这个领子本来看着挺立挺的，结果后来也都软下去了，翘边了。然后你再穿在身上，哎，整个人就会感觉让人觉得有点窝窝囊囊的，说实话确实是这样啊。所以我们穿 polo 衫最主要就是它要修饰我们的身形的同时，而且它还很力挺，不需要费心打理的同时，又能够让我们穿出那种利利索索的感觉。这是个衣服前面呢是印有罗蒙品牌的 logo， 又低调又有辨识度，上身又利落，版型又挺阔，关键是穿搭很显精神。你配个休闲裤啊，配个短裤啊，配个牛仔裤啊，都是没问题的。关键

0: 六种颜色可以选，黑白粉等等等等，从 M尺码到8XL 的尺码都是可以的，也就是说从90斤直接穿到240斤，不挑身材，不挑肤色，不挑年龄，好不好？清凉又时尚，日常通勤 出差都是可以去穿的。这种高品质的 polo 衫，你说送老公送老爸送家人都非常的合适啊！而且关键是我们这款专柜定制版的 polo 衫啊，罗蒙 polo 衫，它的吊牌价格399元，拿去送人也算是有面子的。但是今天我们还把里子给你兜住了，为什么？一件只要99元的特惠价格，在我们的节目期间下单，回复秒杀两个字下单，买一件的同时送一件，也就是说相当于两件罗蒙 polo 衫只要99块钱，平均一件不到50块钱就可以拿走哦。这是专门属于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听友的特惠价格，实惠又划算，所以想要买来送爸爸送老公送另外一半都是可以的，现在库存还是比较充足的。现在回复秒杀两个字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您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哦。真除此之外，咱们商城里面还有很多最近热卖的，比如说云朵肌的抽纸啊，79块钱到手两箱，共48包加厚的抽纸，再加18卷的加厚卷纸，一共66卷，平均一件才1.18块。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去囤一囤的话，也可以回复秒杀两个字，点击链接进入到主页，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几款好物咯。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4: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怎么样，这一首翻唱版本的我们能不能不分手，有没有让大家又听出来一种不一样的小清新？好，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个让你啊，就是不一样可以让你省钱的一种方式。回复省钱两个字，在2026年如果你有装修需求或者翻修需求的话，那你真的可以实打实的帮助你啊来省掉一部分的钱。这个一部分的钱啊，不是说在前期你们去这个就是讲完价格啊，压完价格啊，或者说是啊这个谈完折扣啊，这种不是啊，而是最终你拍板的这个价格之后，我们还可以帮助你省掉2000块钱。这2000块钱是由我们家装课堂节目组来出的，给各位的家装补贴。回复省钱两个字，这个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啊，点开官方的我们的这个链接，直接就去领取，稍微就很简单填写一下你要装修的房屋面积，一提交2000块钱直接到账啊，让省钱变成长期主义的一种舒适还有安心。而且夏天的这个样板间征集活动现在盛大开启了，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的这个服务，全程是没有任何增项的啊，费用是非常可控的。记得回复省钱两个字，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您就可以来参与到活动了。最关键的是那2000块钱，不是说白了啊，就是让你发两个字得2000啊，当然前提是你是有这个装修需求的啊，一些朋友们，您这个真的是不省白不省，对不对？哎，那说到省钱，最近这一段时间也有一些朋友想要以不到2000块钱的价格来啊这个报名到我们河南交广重金补贴的陆军特色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活动当中，那你就要赶快了，因为现在目前给到大家的这个补贴只有陆军特色夏令营，就在咱们郑州。如果说你想去到青岛，去到湖北的海军特色夏令营或者空军特色夏令营都是可以的啊，大家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来了解详情并且报名了。但是提醒，我们的重金补贴只有陆军特色夏令营才有，在郑州。那么如果说您家有这个5到15岁的孩子，在暑假期间不知道如何让他们啊这个更加快乐的成长，或者说是交朋友，或者说是你也很愁啊，说的哎呀把他放到哪儿呢，放到家里，你说孩子在家里啊，大人都要上班啊，这一个人小孩一个人在家里也挺这怎么说，让人担心的，对不对？所以不妨放到我们这里，让他快乐成长，同时还能够接受到很多半军事化的一个训练，让他在礼貌礼仪还有形体等等一系列的这一个成长的关键的啊这个要点上，我们会给他进行到一些正面的疏导还有引导。所以大家可以回复夏令营或者是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来看到我们的这个链接了，点击链接看一看，也许您就可以非常全面的了解我们这个已经有十年成功举办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给您带来的这种安稳安心。记得回复特种兵。
1: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3: 我一直在寻找证据。
4: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你有没有在这个世界感到过无比的孤独？有没有怀疑身边的一切是不真实的？王源扮演的阿志在大家眼里是一个奇怪的年轻人，他的业余生活都在寻找这个世界是虚拟世界的证据。直到文琪扮演的古灵精怪的女生小一，她的出现让阿志几乎放弃了寻找真相的念头。透过阿志和小一被快速点燃的爱情，生活显得如此浪漫而真实。可是小一究竟是虚拟游戏的 NPC 还是现实生活的完美爱人？他们能不能在这个世界上永远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呢？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星光影院有

0: FM 一零四一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一首知足送给大家。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有一些朋友呢还在持续的来询问到我们关于节目当中推荐到的这些好物的一些问题，那么您可以直接来回复到相对应的关键词，然后进入到主页和我们的相对应的不同的客服人员来进行到一对一的了解，好不好？因为呢你们

0: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给我们发送到的这些信息，只有我看得到。啊，只有看到。但是如果你想要和更加专业的客服来了解的话，比如说你可以回随身啊，点击进入到主页，然后跟客服来聊；比如说你可以回秒杀，点击进入到主页跟客服来聊，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看您有什么需求。如果说有些朋友想要啊，在今年把自己家的装修大事儿给搞定的话，你也可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点击进入到主页啊，这个就不是跟客服了，跟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来聊啊。质量监督记者来聊，怎么样来找到他呢？回复家装节三个字，你会看到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啊，扫码添加他就可以了。他可以帮助你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全程的跟进啊，跟您来具体的探讨，来对接，来沟通，包括在您真正的啊在落地了之后呢，想要有什么啊，这个去沟通的啊，跟这个施工方去沟通的，或者你自己不好意思说的等等等等，没关系，你就把咱们的高明高记者啊当成自己娘家人，有什么你就跟他去啊，这个去沟通就可以了，他来帮助您来传达，好不好？当然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为大家送上了非常重磅的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这个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的100万的保证金，如果出现到了推诿扯皮纠纷，任何的啊不开心啊，或者说是啊没有办法帮助您啊来很好的落地的这样的一些事情的话，我们都可以启动这笔钱的赔偿机制来给到您实实在在的保障。除此之外呢，工期90天，如果出现到延期，每延期一天赔付200块的延期赔付款也已经到位了，还有签署的闭口合同，把所有的费用列清，然后啊去签字，签完字之后一分钱都不会增，也就是说增项的套路彻底被避免了。记得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家装节。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7: 我想找个律师。
8: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4: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9: 五月端阳，风暖昼长，
10: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给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夏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交通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有没有在这首歌曲当中听到自己的童年呢？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炊烟谣》，送给各位。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继续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啊，在互动当中跟我们来聊聊天。说到《炊烟谣》，可能有些朋友会想着啊，袅袅炊烟，想到了自己的这个老家，或者说是啊自己的爷爷奶奶家等等等等的一系列的啊，这个童年的记忆。那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个事情呢，确实也是跟爷爷奶奶有所相关。最近有这么一件事情爆出来了之后呢，让很多的这个家长朋友们稍稍的啊有一点点困惑。说到深圳有一对父母啊，带着5岁多的孩子前往这个市妇幼保健院去就诊，原因是什么呢？这个孩子每天的饮水量高达2升，已经远超了同龄人的正常需求。那么经过了系统的检测呢，这个儿童被确诊为精神性多饮啊，饮用的饮，饮水的饮。根据内分泌科的这个医生介绍呢，精神性多饮呢属于医学用语啊，是指由于这个心理行为因素引发的过量饮水的这个行为，而并不是啊，并非这种器质性的病变。那么进一步询问得知说，这个孩子长期呢是由奶奶来照料的，那老人呢就秉承着多喝水少生病的这个观念，频繁的去督促孩子喝水，久而久之导致了孩子形成了过度饮水的习惯。所以专家建议大家，儿童补水呢应该以首先白开水为主啊，少喝其他的那些饮料等等，那么遵循着少量多次的一个原则，顺应着口渴就去喝，那避免着强迫去喝水，包括运动或者出汗增多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去增加一下喝水的摄入量，同时也应该注意日常的饮食当中的像这个汤啊、粥啊、水果当中所含的这个水分也是要相加的啊，相应的去减少额外的饮水。那有一些父母们可能还在想说，哎呀，要让孩子多喝水，肯定对孩子有好处，但是到底应该怎么喝，到底应该喝多少，根据着这个孩子不同的体质，还有他的不同的这个年龄，还是要有不一样的一个应对的方式。我觉得现在

0: 尤其像 AI 啊，或者说这个大数据如此之这个蓬勃发展的时候，大家也都可以多去询问询问，可以多去上网咨询咨询，或者说是针对于这个不同的孩子的这个状况去询问一下医生，对不对？那么如果说是成年人的话，其实我刚才看到的说这个孩子每天喝到2升的饮水量，你要知道这是很多成年人都喝不到的饮水量。前一段时间有进入到我们的自律群的朋友啊，一进来就说我不知道怎么减肥，我每天只有饿或者是只有怎么样，我就说你每天只需要做两件事情，先做好两件事情，第一呢就是好好睡觉，第二就是好好喝水，把这两件事情做好了之后，然后我们再进入到下一个步骤。具体好好喝水是要喝多少，至少每天2升左右。那么如果你要真的说要算你的具体的量，那么就是每公斤的体重乘以30毫升，大家自己可以对照一下自己的这个体重啊，然后去乘以30毫升，这样去计算，基本上也都是一个成年人2升到3升的这个这个饮水量。所以你说对于一个小朋友来说每天高达2升真的是很难了。包括有很多的这个成年人每天你别说2升了，1升都喝不到。我可以理解，我非常理解，为什么？因为我本身就是这样啊。我原来在意识到在喝水的重要性之前，这件事情我真的是一天连一杯水可能就最多了吧，就是不渴的时候就确实不太想喝，但是完全不太清楚原来喝水对于人体的重要性，或者说是对于生成这个新陈代谢的这个重要性。所以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好好的重视喝水的这件事情，尤其你想让自己的身体健康啊，或者说是这个新陈代谢的更好的一些朋友们的话，算一算自己的每天的饮水量，记得一定要喝够。切记啊，一定要喝够的同时呢，你也不要去牛饮啊。这个比如说你每天要喝2升，你可不能说哎呀我今天快到时间了，然后赶快咣咣咣灌个1升进去，不要这样啊，一定要均匀的分散在啊自己的一整天的这个活动生活当中来才算好。那么有其他的想要啊这个减肥健身的一些朋友们啊，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自律群，你可以回复自律2个字，我可以给大家来发送一下我们的自律群的进群二维码啊，毕竟是一个邀请制的群啊。大家如果确实有想要改变自己的一个生活状态的话，邀请大家进群回复自律2个字就好了。而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送上的啊，是很多很多这个在今年有着这个买车或者说是续险需求的一些朋友们啊，可能也是一直在对比到底要在哪一家买车险更好，到底在哪一家买车险会让我更放心。那么这时候我们就要给大家推荐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回复车险2个字留个电话，马上就有真人的坐席客服和您一对一的来聊，不是语音，不是自动应答，是一对一的人跟人的说话啊，又省心又不绕弯，而且真人坐席会非常非常的专业的来了解和剖析你的用车环境，你上年的车险情况，包括帮你综合的来评判啊，您到底更加适合哪些险种，而且在车险改革之后的一些新政策您不了解的他们很了解而且了如指掌。凭的不是感觉，凭的不是什么这个模块，而是用的多年的专业经验来跟您来匹配，好不好？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回复车险2个字来选择河南交通广播帮您筛选的靠谱的车险。希望大家可以在2026年开车上路的时候可以更多一重的保障。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夏天越热越流汗，想要防晒更耐扛，试试资生堂蓝胖子 SPF 50加全波段防护，遇热遇水防晒力更强。UP 商城15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179，旅游、通勤、海边度假一瓶搞定。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即可下单。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妈，你别什么事儿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4: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3: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5: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提醒一下，河南高考的考生们，高考的分数呢，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刻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到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的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报的这个老师还在这里免费的指导大家如何去填选您的这个志愿，让您科学的择校，用好自己的每一分。记好了，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到高招面对面专区哦。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牵你手慢慢走》，有的时候给到对方非常非常安稳的又浪漫的啊一个承诺，就是我们可以组成一个家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为大家的这个组建家庭这件事情上添砖加瓦吧，就是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来看看我们的品质家装节到底在今年能够为您送上什么样的啊这个大的实惠，当然还有非常安稳的这些机制，比如说我们的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如果出现到任何推诿扯皮纠纷让您觉得啊这个不满意的，我们都可以启动这一笔钱来给您进行到赔偿，这个保障非常的实在，也是给您托底的。当然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也已经到位了，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的全程跟进，让更多的朋友可以放心无忧，认准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还有华普装饰有记者的全程护航，维护您的合法的装修权益，快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喽。看繁华世界。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五月端阳，风暖昼长。
1: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夏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拼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交通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好的，这是最近刚刚翻红的何润东为我们送上了一首老歌《我记得我爱过》啊，知道他是如何翻红的朋友们啊，听到这里会心一笑哈、啊。人在家中坐，哎，突然间流量啊，破天的流量就从天上来了啊。好，接下来说的这个事情是由我们的车友朋友带来提供到的，说在文化路与纬一路的十字路口的南向北红绿灯的正下方，两辆车发生到了刮蹭事故，其中一辆车的前保险杠还掉了，南向北的这个车呢只能从最左侧来通过了，请后方的车辆朋友们减速注意避让一下啊。再来提醒到是文化路与纬一路的十字路口南向北的这个方向红绿灯的正下方，大家减速避让一下就好了啊。那么也希望现场的这两辆这个事故车辆啊，真的是可以有到这个靠谱的车险，可以帮助他们迅速的去处理好自己的这个事故啊。那么如果说其他的朋友们听到这里的话，也突然间想到，哎，确实我的这个车险应该续保了，那应该找到哪一家承保公司呢？那不妨来相信我们。

河南交通广播为大家的推荐，回复车险两个字。这次呢，我们啊，这个给到更多的朋友们非常靠谱的、专业的安心之选，就是为了让大家啊，在以防万一用到车险的这些个情况下，可以好好的啊，把自己的怎么说呢，这个问题处理好，然后有人帮助你来处理。有一些你曾经买到了一些险种，可以正好的帮助你来省到啊这些赔付的这些钱呀、啊、等等啊。如果说你之前啊有听到过朋友们的这个推荐，虽然说朋友们是好心，但是毕竟不够专业，万一出现到了哪一些个理赔不了了，客服失联了，你也没有办法去找朋友说理去，对不对？所以不如来找我们河南交广，帮助大家筛选到靠谱的车险。专属的坐席团队只服务于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车友朋友，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来感受感受啊，这一个尊贵感的同时呢，关键是放心，关键是安稳，关键是就像是张弛所说的男友力爆棚啊！出现问题的时候，有人帮助你来协调，有人帮助你来处理，甚至是在一些小的这些事故的时候，你可能只需要拍张照片啊，这个一上传，剩下的就来交给我们的客服人员来帮助你来判断来处理就可以了，您都可以直接开车继续上路。当您还没有啊到目的地的时候，说不定这边就已经给您处理完了，对不对？所以回复车险两个字，填写您的个人的信息，包括您的车辆的这个信息，我们会根据您的用车环境啊，上一年的车险情况啊，您是否会经常跑高速啊，综合的来帮助您来判断，帮助您来梳理。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来得到如此安稳的车险了。好的，除此之外呢，咱们的 UP 商城啊，今天给大家送上了这个 Polo 凉感 Polo 衫啊，好像很多的朋友都非常的爱，所以大家要赶快了，回复秒杀两个字。这个品牌是罗蒙家的啊，这个品牌线下有非常多的门店，一提罗蒙大家都晓得，尤其是男士朋友们啊，对不对？想要有品质的，想要选择有保障的，那就选择他们家。这一款 Polo 衫呢，采用到的是锦纶和氨纶的冰丝凉感面料来制作，拿在手里面上手的感觉，你就感觉它冰冰凉。凉的，你穿在身上它就更是特别的透气啊，非常的不黏腻不闷热，非常的清爽又舒适，而且它可以机洗啊，它可以机洗，不容易缩水，不容易掉色，抗皱能力非常强。有一些不太会打理的，或者说是不想费心打理衣物的男性同胞们，你真的要把它买起来。这样的话，它真的省了你不少事儿的同时，还能够让你穿出那种利落感啊，挺阔感，让你显得倍儿精神啊。搭配个休闲短裤啊，搭配个这个牛仔裤啊等等都是可以的。六种颜色可以选，尺码从 M 码到8XL 都是可以选，从90斤直接穿到240斤，不挑身材，不挑肤色，不挑年龄，清爽又时尚。日常通勤出差都可以带着它，而且这个高品质的 Polo 衫，正常咱们去买的话，吊牌价格399元一件，你拿去送人的话也是有面子，但是今天 UP 商城把大家的里子也给大家兜住，因为啊这个之前给到大家打到了折扣，一件99块钱啊，你看原价399，现在直接给你把这个大头给取掉了，这个删掉了，只需要99，但是今天在节目期间您回复秒杀两个字下单的话，我们的优惠力度可不仅于此，您可以享受到的是买一件送一件，相当于到手两件大牌 Polo 衫啊，只需要99块钱，平均一件不到50块。所以现在赶快来回复秒杀两个字，买给老公，买给爸爸，买给你的另外一半都非常的合适，包括男性朋友们对自己好一点，99块钱买两件，对外入手，整个夏天替换着穿也非常的棒，趁着现在的这个现货库存都是非常充足的，大家不需要等预售，赶快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这个听到最后，我真的是想要替沙师弟说一句啊，也就白龙车说的对呀。如果您是十万公里以上的老油车，那么就赶快来看看咱们的万能通金装礼盒。你不用去 4S 店，不用去修理厂大修，只需要加油钱把它倒进去，轻轻松松让您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积碳没了，油门轻了，油耗降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也给大家多省钱了。如果说您平时在这个路上这个开车的时候，就是觉得莫名的，哎，这个油耗怎么就又高了呢？包括它这个怠速啊，抖的抖的抖的抖的。总感觉就不太舒服啊，或者是加速软绵绵的，尾气开始

0: 呛鼻子了啊，故障灯偶尔出来晃一下，哎，回去了，晃一下，哎，回去了，别再犹豫了，就用上它吧啊！强力除碳就选万能通精装礼盒，原价239元，但是现在啊，咱们推出了年终特惠的拼团活动，怎么拼？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您就可以直接选择开团或者是参与拼团，你点击一下这个链接就可以看到啊，参与拼团也好，或者开团也好，都是 OK 的。如果说您参与的是两人拼团，每个人减5块钱；参与的是三人拼团，每个人减10块钱；参与的是5个人拼团，每个人减15块钱。那就是肯定人越多啊，咱们就是拼下来的这个价格越实惠，对不对？所以大家可以自己来参与到拼团之后，把这个链接甩到你的车友群里面、朋友圈里面，或者说家庭群里面，反正啊，就是省得越多啊，这参与人越多，咱们省得越多。反正出行之前养护，咱们用它一次性就搞定了。如果有些朋友说，我这个这个车子啊，没有到什么8万、10万、10来万公里，可能就是3到5万左右的这个公里，那么我们推荐给各位用到的是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啊，一盒吧，三瓶只需要199，当然也是可以参与到咱们的拼团的这个活动当中来的，同样是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但是和精装礼盒不同的是呢，全能优护三兄弟它每一瓶都有它不同的功效，它需要他们协同来作战啊。第一瓶强力除碳，第三瓶空燃比动力提升剂啊，第二瓶啊空燃比动力提升剂，第三瓶是三元催化清净剂。反正这三瓶下来了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啊，东西上午加的啊，积碳下午排的，动力是晚上回的，反正是感受是蛮不错的啊。所以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来参与一下咱们这个拼团活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888，点击链接邀请你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参与拼团吧。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愿得一人心送给大家呢。刚才有朋友，我看这是谁啊，手机尾号6223说，我超级喜欢这首歌曲，连听了3年啊。但是我大概知道啊，你听的应该是李行亮的这个原唱的版本。刚刚送给大家的是一首改编版啊，来自于陶虹杰《愿得一人心》。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说到的这个呢，我希望更多的朋友啊，不一定说要得到一人心，不一定非得说是另外一半，有可能也就是一个很好的自己，对不对？有的朋友呢，可能在这个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学习当中有一定的压力，会让自己会觉得说，哎，自己的这个情绪有一定的起伏，特别羡慕人家那一种情绪很稳定的啊。但是在网上有这么一个说法，说有没有可能情绪稳定的人才是真疯了呢？因为人的这个情绪不会一直毫无波澜的，你只要遇到不同的人和事儿，你的这个情绪必然会随着外界的波动而波动的。这种波澜不惊的状态，说实话有点过于理想化了啊。所以大家要允许自己有一定的情绪波动。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研究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王奎就表示了，情绪有起伏波动，没有长时间超过一定范围都是正常的。对，千万不要觉得哇，我今天好像没有控制住情绪或者怎么样，那我今天就很差劲。不是的，因为健康的情绪并不意味着时刻都会积极乐观，没有消极的一面，它有，但是每一种情绪它都是进化的产物，对我们都有一些保护的价值，对不对？你低落了、沮丧了，也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它可能会提醒着你，你需要去寻找一些有意义、有乐趣的活法。那有这种情绪呢，要被有意识到、被表达出来。如果你把它忽略了、排挤了，或者说压抑了自己的真实感受，或者是你就把它当成一个问题，说哎呀，我真不应该怎么怎么样，就有可能错过一些有价值的自我反思，对不对？有的时候你的焦虑、你的生气，也有可能在过了这道啊，或者说过了这一阵儿之后，你自己会自己进行到反思，对吧？这就是我们人类进步的一些必要的一些发生。所以希望更多的朋友一定要允许自己有情绪的波动，但是切记啊，自己的情绪波动不要太多的影响到别人啊。别说我自己，我情绪有波动了，我允许我自己情绪有波动，我开始就是各种就是砸啦，然后就是骂啦，或者说是指责别人啦，尽量就不要去影响到别人了，好不好？那么对于这件事情你有什么想说的，也可以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它确实有一定的情绪，也有可能是悲伤的情绪，因为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悲伤的秋千》。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你好，燕之屋晚宴。
3: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2: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3: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4: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0: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6: 这具身体可真完美，死透了都能重生，这就是木盒的力量。
7: 你谁啊？你想干什么？
2: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
8: 紧急情况确认，
7: 让我出去。
8: 将你影院启动，请佩戴舰长帽，进行生物特征验证。
2: 真人版刺激战场和平战队，让你沉浸式体验和好友并肩作战的热血激情。科幻探险片《太空奥德赛》，开启宇宙遨游，带你亲历星云瑰丽、恒星生灭。怀旧治愈系《摇啊摇1995》，一秒穿越回1995年，重拾儿时美好记忆。还有赛博朋克版《木兰2125》，机甲木兰穿梭战场与外星疆域，感受不一样的家国情怀。看 X2 电影就来奥斯卡影院。
8: 如果你希望我执行指令，请使用唤醒词 Hey Movie。
0: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2: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0: 五月端阳，风暖昼长。
1: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夏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交通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2: 自在端午轻松拿下，欢迎更多的朋友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端午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珍妮。刚刚看到有蛮多的朋友在这里回 WiFi 回随身，想必是对于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想要有进一步的了解，是不是？毕竟现在这个夏天了嘛，大家出门玩的这个频次也变高了，所以说这个流量啊、话费啊什么的，咱们能省则省。记得回复随身两个字，把原价188元的机器，咱们68块钱直接给它带回家之后，经过了简单的实名注册之后呢，您就可以用一下我们节目组送给大家的2天的免费体验流量，感受一下连平板、连电脑、连手机、连电视都可以连的这个智能 WiFi， 而且呢，它是三大运营商的智能切换，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如果您确定啊，用完了这2天的免费体验流量觉得还不错啊，在家里、在车上、在揣兜里，或者说是去景区，您觉得都挺好的话，那么您就可以选择到包套餐，最低最低每个月28块钱就可以纵享1500G 的高速流量。这是根据您包的套餐的时长来进行到计算的啊，你包的时间越长，它每个月的啊这个最低的这个套餐数套餐的这个钱数就会越少嘛，所以说大家可以自行的回复随身两个字，点击来查看一下，我在我们的这个详情页面当中有非常详细的讲解。当然如果你有什么不太了解的，想要再进一步了解的话，回了随身两个字之后呢，点击进入到页面，可以和我们的官方客服来进行到联系啊，你可以寻找一下客服两个字就可以了。记得回复随身啊，回复随身或者是 WiFi 也是可以的啊。我现在看到有一些朋友都已经开始下单了，尤其今天可能是端午假期的第二天，大家刚刚好空出来时间，然后去想要整一整在未来这几个月的什么暑期呀 等等这个出行的路上的这些事情，大家赶快回复随身两个字就好了。那么除了随身之外呢，大家也记得家装节三个字，这是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到华普装饰共同推出的品质家装节。您千万不用担心说啊，这个华普装饰我知道会不会店大欺客，会不会先低价给你签约，然后后期找一些理由再给你增价等等等等啊。您放心，您的这些焦虑我们都懂，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引入到了活动补贴的机制之后，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当然在报名之前，你也可以和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来聊一聊，回复家装节添加记者的微信，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的全程的跟进，一定会让您在今年装修这件事情上更加的放心无忧哦。好的，接下来为大家继续送上的歌曲《真爱你的云》。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端午假期的特别节目，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珍妮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你也可以和我们来保持互动。如何来找到我们呢？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右上角的放大镜按钮，点击它，输入河南交通广播六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官方微信了。接下来我们来为大家了解一下最近这几天咱们端午假期期间的这个河南省内的这个天气情况到底是如何的。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全省多云转阴天，黄河以北还有三门峡、洛阳、郑州、开封、许昌、平顶山、南阳是有阵雨、雷阵雨，局部有大雨或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全省的偏南风转偏北风三级左右，最高温度西部山区还有东南部是29度到31摄氏度，其他的县市区大概是31到33摄氏度，最低温度呢西部山区18到20摄氏度，其他的县市区是21到23摄氏度。到了明天，全省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啊，这些西部、北部、东南部是有大雨，局部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再到了22号的话，中西部、南部阴天有阵雨、雷阵雨，东南部有中到大雨，其他县市区是多云。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咱们郑州市多云转阴天，傍晚到夜里呢有阵雨或者雷阵雨，东南风转偏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31到32摄氏度，最低温度是22到23摄氏度。虽然说是有雨水降下来，但是我觉得不会浇灭大家的端午假期的这些好情绪，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调整好自己的这个情绪，然后甭管是出门还是在家，都要拥有这个美好的假期生活才好接下来为大家送上张强的声音，我希望你在你

0: 天越热越流汗，想要防晒更耐扛，这是资生堂蓝胖子 SPF 50加全波段防护，遇热遇水防晒力更强。UP 商城15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179，旅游、通勤、海边度假一瓶搞定。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即可下单。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3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艺术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3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是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现在已经成功举办了10年了。那么希望更多的朋友在今年的时候可以把自己家里的孩子，只要是5到15岁啊，这个青少年儿童都可以送到咱们这里来，在这一个暑假让他养成艺术家的好习惯，让他交到更好的朋友，好不好？回复特种兵3个字来看一看我们的海陆空3个特色的主题，在青岛、在郑州、在湖北的3条线路您都可以来任选，但是一定要提早去选择，不然的话呢，可能您相中的这个团期或者说是这个线路，到时候如果要是报名报满的话呢，您可能就得要换时间了。赶快回复特种兵3个字，包括呢，目前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给到的重金补贴是在郑州的陆军特色夏令营，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您可以带着孩子，还有这个孩子好朋友一起来啊，体验体验各种什么全副武装真人 CS 呀，高空机降打靶呀，还有这个特色的爆屏机、火箭筒发射、泡沫派对等等等等。记好了，是回复特种兵3个字就可以了。好了，除了特种兵之外呢，我们在我们的这个河南交通广播上面也是给大家送上了推荐到了蛮多的对于孩子们相关的这些个饮食相关的啊这些个好物。比如说家里有3到18岁的儿童青少年在发育的关键阶段的话，如果说您观察到自己家

孩子和同龄的孩子来相比，长个啊，这个确实不太理想，或者说是抵抗力也有点差。那么您记得恢复成长两个字，把咱们的氨基丁酸的这个饮品给带走，因为氨基丁酸呢现在是新一批的国家的新的营养元素，已经在儿童成长领域被广泛的关注还有应用了。如果您还没有重视起来的话，只是在补充普通的钙铁锌锌维生素的话，那么这次一定要重视起来。恢复成长两个字，我们联合到了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的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让孩子吸收的更好，而且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成长两个字来下单。非常开心的是可以看到自己家孩子茁壮的成长，当然更加开心的也是在于啊，一家人所居住的这一个这个房子这一个家越来越像我们自己理想当中的样子。如果说想要给老房子来翻修，或者说是刚好有新房子到手了，然后呢准备来装修的话，也记得来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看一看我们为大家推出的品质家装节。我们的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不是空喊口号，是真正的有100万的保证金在我们河南交广的这个账户上，万一出现到了推诿扯皮纠纷，我们直接动用这笔钱赔偿给您，这个托底的保障非常的实在。当然我们还有更加实在的啊，这个一口价的合同啊，这个合同里面明明白白写清了所有的费用，告别了增项的套路，签署的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除此之外呢，咱们还有工期延期赔付款，如果出现到了延期的话，每延期一天给您赔付200块真金白银来保障到咱们的入住时长，好不好？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也可以添加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我们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可以全程的帮助您来跟进，让您在2026年的装修这件事情上真正的做到放心无忧。记好了，是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好的，在14:54，我们继续欢迎更多的朋友啊，可以来找到我们。不知道如何找到的话，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右上角的放大镜按钮，点击它，输入河南交通广播6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啊，河南交通广播。而接下来为大家送上的声音，很多的朋友一听到他就觉得，哎呀，一嘴的京腔，但实际上，哎，人家也是咱们河南籍的歌手，他的名字叫郝云，送给您的这首歌曲《活着》。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五月端阳，风暖昼长。
1: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夏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送，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交通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十五点档的第一首歌曲送给你，红颜旧。如果说是啊，这个我们脑海当中的那些挥之不去的画面啊，哪怕是一些已经是掉了颜色的画面，可能也会让很多朋友觉得非常的珍贵。但是如果我们穿出来的这一个衣服啊，出现到了这一种旧旧的感觉，那已经掉了颜色了，软趴趴的，已经没有任何的啊这个可以修饰我们身材的这种作用的话，那么建议大家就是该换就换掉吧。尤其是男士朋友们，我们也晓得很多男士朋友可能会在自己的着装上面没有那么的大费周章，对吧，大费心思。但是如果说您是一个平时把这个时间精力都用在生活或者工作上的人，更应该选择适合自己的，然后让自己好打理的这些个品牌，以及适合您的这些个polo 衫。比如说最近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罗蒙男士冰丝凉感 polo 衫，夏天来的太合适了，最近也是成为了休闲服饰的一个爆款单品，有品质的保障，因为有线下有很多的罗蒙门店，他们家的 polo 衫好穿，同时它有型，关键是又清凉又舒服，穿上它不闷热不黏腻，清爽舒适，而且可以机洗，不容易缩水，不容易掉色，而且抗皱的能力很强，这样的话呢，就让很多的男士朋友们啊觉得很放心。哎，本来我也不想要多费心思去打理，对不对？所以说呢，它的上身利落，版型挺阔，让我们穿起来更显精神，搭配个短袖这个短裤或者说是长裤都 OK 的啊，不需要你精心的去打理的同时呢，它还胸前自带着这个罗蒙品牌的 logo， 又低调又有辨识度，六种颜色可以选，从90斤直接穿到240斤啊，从 M 码一直到8XL， 咱们都是可以去选择的，不挑身材，不挑肤色，不挑年龄，清凉又时尚。关键是啊，日常的吊牌价格399元一件，你拿过去送给爸爸，送给老公，送给亲朋好友也是有面子的。但是我们给大家把里子也拖住了，原因是在本来商城特惠啊，一件99元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给到各位买一件送一件，相当于99件啊，99元，您入手两件。

件大品牌 Polo 衫啊，而且平均一件不到50块钱，这是罗蒙家的Polo 衫哦，所以大家如果说有心动的感觉的话，赶快来回复秒杀两个字，来把它带走，非常的划算又实惠，给老公给爸爸给另外一半或者亲朋好友送一送的话，都会觉得非常有心意。为什么？因为夏天来了嘛，对吧？因为夏天来了啊，就是怎么着我们也要焕然一新一下，对不对？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好了，您要回复秒杀，记好是回复秒杀。我刚才看到有朋友回罗蒙啊，回 Polo 啊，回错了，回秒杀两个字，买一赠一，99元到手两件罗蒙 Polo 衫啊。关键呢，在我们的商城最近还有很热卖的云朵记的抽纸，79元可以到手66件哦，记得也是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看了。

0: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我们还有我们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机系列，在这个端午期间也为大家送上了年终特惠的活动。现在发起拼团非常的优惠，比如说您想要来购得咱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或者是精装礼盒，您来开团啊。那么如果是两人拼团的话呢，每人减5块；三人拼团每人减10块；五人拼团每人减15。您再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之后，自己来选择是拼三兄弟还是拼精装礼盒，点击开团或者说是参与拼团都是一样的，然后把您参与之后的这个链接甩到您的各个社群啊、朋友圈里面啊，或者家族群里面啊，反正越多人来拼大家越省，好不好？618的这个囤货价啊，所以呢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趁着我们这个活动还没有结束，大家可以一次性的来搞定自己出行之前的养护，叫上亲朋好友一起来参与拼团吧。记好了，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如果有些朋友不知道啊，这三兄弟还有这个精装礼盒哪个更加适合自己的话，那您就这么看啊，按您的这个行驶的里程数来说，如果是5到8万公里、5到10万公里左右的话，那么您就直接来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如果是10来万公里以上的话，直接选择精装礼盒一套三瓶直接带走。那么如何去使用，只需要把它拧开加啊，在您这个去加油之前把它倒进到您的油箱里面再去加油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啊，非常简单。什么时候去添加，然后什么样的频率，这个根据您的这个车子的啊清理的频率来说，如果说之前没有清理过的话，那么您可以每箱油，就是前三箱油每一箱油都来一瓶。如果说之前已经清理过了，那么您可以适当的去拉长这个添加的这个频次，比如说每2到3箱油、3到4箱油等等等等啊，看您自己平常对于自己的这个车子积碳上面是否做到了维护，是否做到了养护。当然如果你想要让自己的这个爱车，说我之前确实没有去使用过，但是我想让它全方位的啊做到一定的提升，没问题，全能优护三兄弟第一瓶强力的除碳加油前直接加进去，它顺着这个油路直冲燃烧室，喷油嘴，包括火花塞，那些陈年的黑焦炭啊，就像是就是热刀切黄油一样，就被非常利落的、干净的剥落和分解了，油门瞬间就会变得轻松很多，而且怠速也不抖动了，燃烧更加充分了，自然而然它也更加省油。第二瓶空燃比动力提升器，精准的去优化它的这个混合气的这个比例，在活塞环呀还有这个气缸壁形成一层这个保护膜。之前您感受到那种什么狂踩油门它也不走，或者说超车它喘气等等的那种感觉直接就会消失了。那么第三瓶三元催化清净剂是专门收拾前面清理下来的尾气还有这个残留的积碳，把三元催化剂的表面还有内部的孔隙给清理得干干净净，

尾气不黑不臭，故障灯自己也就灭了，年检一把就可以过。所以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来试试看啊。如果说你觉得你的爱车也出现到了莫名的油耗增高啊、怠速抖动啊，或者说是加速软绵绵的没有劲啊、尾气呛鼻子，偶尔的故障灯出来晃一下就回去啊等等，别再犹豫了啊。那么您就回复阿拉伯数字888进行到购买，还有拼团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现在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珍妮。我们来了解到啊，这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啊，咱们的这个天气情况啊，到今天下午啊，我们这个多云转阴天，黄河以北还有三门峡、洛阳、郑州、开封、许昌、平顶山还有南阳是有阵雨、雷阵雨，局部有大雨或者是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全省偏南风转偏北风3级左右。到了明天，全省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西部、北部、东南部有大雨，局部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那么在22号的时候，中西部、南部阴天。

因为可能一会儿有雨啊，但我不打算出门啊，我打算在家里听听节目，或者说是听听歌，也是挺棒的一个选择啊。有的时候呢，可能在一个非常安静的这样一个状态下，然后听到自己喜欢的这个旋律，然后啊，再加上它刚刚好，可能跟您的现实状态有一定到的共鸣，那么。你可能真的会觉得它非常的美妙，比如说接下来这首歌曲名字叫做《有雨有雨》。

这首歌名字叫做《有雨有雨》，确实啊，就像是大家总是会说啊，在人生这个道路上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会来一阵风雨，所以说呢，要做好万无一失，就要做好提前量。就像是我们出门在外啊，开车在外，你可能能够保障咱们自己啊，都是遵章驾驶，但是你不能保障什么时候可能有一个万一，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的车险就尤为的重要了。如果说你之前买车险的时候也有踩过坑啊，比如说你啊看到人家这个车险确实啊这个收费比其他的家可能要便宜一些些，然后你就在人家家买了，结果你会发现呢，真正等到他需要出险的时候，哎，你联系不到人，甚至是退保难、理赔难、拒绝赔付等等的一系列的让你非常扎心的情况，会让你到时候就会一直在痛定思痛，说我为什么我当年会选他啊。所以呢，记得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

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车险两个字，我们给到各位这个来把关，把专业的、可信的、可靠的、有保障的这个车险服务给大家来送上。您的专属的车险顾问，他不仅仅是凭着感觉啊，他是凭着对您的车辆的了解、停放环境的了解，包括是高速的频率呀，或者是上一年您的这个车险的情况等等，一一的帮您来理清所有的头绪，然后再来给您说三责险呀、车损险呀、附加险呀，哪一些需要您买，哪一些不需要您买等等等等。所以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来相信我们河南交广的推荐，我们凭借的不是感觉，而是专业的经验，给您配了一个随身的车险顾问，随时随地都可以联系得上。所以买车险记得找到河南交广，回复车险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车险两个字，直接就可以和我们来取得联系了哦。把您的这个车辆信息还有自己的这个联系信息简单的一填写一提交，我们的专属的一对一的坐席客服团队就会和您取得联系了省去您算价格或者说是去东奔西跑去问价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行为。所以说省下来的时间，希望大家好好的生活，记得回复车险。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妈呀，你别什么事儿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3: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2: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3: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4: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7: 我想找律师。
8: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端阳，风暖昼长。
1: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夏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交通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来自于张国荣的声音《风继续吹》。接下来为大家说到的这件事情呢，可能对于很多爱喝奶茶或者爱喝果茶的朋友们来说呢，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呀。 想问问大家，考考大家，一瓶950毫升的鲜奶，你觉得它能够做出几杯奶茶呢？正常啊，大家可能觉得啊，可能基本上做个3-4杯、4-5杯差不多，对不对？但是实际上它可以做出40-50杯的奶茶。最近呢，记者有暗访了一个连锁品牌，叫做又见鲜茶，就发现呢，品牌对外宣传的鲜奶鲜果制作，实际却大打折扣。招商人员亲口传述的啊，说一杯奶茶只需要加10几毫升的鲜奶，多一滴那都是对利润的不尊重啊。而多款的这个鲜果茶也并非是新鲜的果肉，全是靠预制的果粒还有啊这个果汁儿，包括他们的明星产品叫做鲜炖整颗梨，实际上更是用着这个罐头来速成的，不到2分钟就好了。而且在面对这个暗访的记者说，哎，这你不是说鲜炖吗？啊，这怎么这么快就好了？然后这工作人员说，对，现炖，现给你加热一下啊。那么目前呢，又见鲜茶在全国有将近1000家的这个门户，它的这个产品卖的也是比较便宜，一般

十来块钱左右。虽然说这个品牌走的是平价亲民的路线，但是那在用文字游戏来误导顾客这件事情真的让消费者没有办法忍。因为消费者要的我不是你完美，不是说你十块钱要给我做出来一百块钱的东西，而是你别装，对不对？你坦诚的去面对你的这个用料表，我接受你的性价比啊，我们要的就是这种真诚啊，这种不必言说的这种交易的默契，远比那种虚假的完美更让人安心。诚信经营一定是底线啊，也是希望各地的这个市场监管部门能够对于相关的茶饮门店加强抽查监管啊，严查那些不实的宣传，规范经营行为，让大家喝得明白，消费得更加放心，对不对？所以除了啊这个饮品店之外，其实我们人和人之间更多的就是面对着诚信，面对着咱们的信用，面对着人与人之间的这些信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的华普装饰共同推出的品质家装节这么受大家的喜欢。有很多朋友都开始啊，就是业主朋友们装完之后呢，就开始给我们干嘛呢？就是送锦旗。但是我们感谢大家送来的锦旗，也更感谢大家的转介绍。因为呢，就是有的时候送锦旗不一定代表着他对你的认可，但是他的转介绍或者说是他的下一套房子还来找你来装修，这一定是代表着他的认可了。现在的这个装修业主有很多的既期待又纠结的这种担心，我们都了解，所以我们一一的帮助大家来维护您的合法家装权益。比如说您的工期90天，每延期一天给您赔付200块的真金白银，我们给大家放在这儿了。另外如果您啊害怕有这个增项的套路，我们为大家签署的是闭口的合同啊，保证一口价，合同里面明明白白列清所有的需要的费用，一旦签约告别增项的套路，一分钱都不会加。最佳重磅的啊，也是只有咱们这儿有的百万质保金的先行赔付的机制，这是华普装饰在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账户上预存的100万的保证金。如果出现到了推诿扯皮纠纷，不给您进行到啊这个满意的答复的话，那么我们直接动用这笔钱来赔偿给您，把这个保障给大家做到托底的实实在在。记好了，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也可以添加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我们质量监督记者全程帮助大家来跟进，让大家装修这件事情真正的放心无忧。记好，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您就可以来看到我们为各位送上的啊这个品质家装节的一系列的这个回复。您可以自行的来选择直接报名也好，或者说是来添加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跟记者来聊一聊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记得回复家装节。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生日快到了
4: 呀，忙得都忘了自己的生日了。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鲜炖燕窝。
3: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5: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坚持吃燕之屋晚宴是我的仪式感。
6: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好的，河南交通广播来到了15:52的陪伴，各位好，我是珍妮啊。今天这个端午假期的第二天，希望更多的朋友呢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来看一看我们为大家送上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在今年已经来到了第10个年头了，现在正在招募啊，我们的小英雄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因为我们是官方打造，因为我们安全靠谱，因为我们项目丰富，而且不仅是可以在郑州，你也可以让孩子跟着我们去到青岛，去到湖北，咱们的海陆空三个主题特色的线路，大家都可以一网打尽。确实是啊，有一些朋友们这一个暑假，海陆空啊，这各报了一期。就感觉特别棒，不是说自己要给孩子报啊，这孩子非得闹着要报啊。为什么？因为确实是能在这里就是拓展自己的眼界，然后增长知识，同时还能交到很多就是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关键是他们人家也是叫战友，小战友们，对不对？哎呀，就是一起共同的成长，共同的这个开心的玩耍，一定会比把孩子啊就是一整个暑假关在家里面的，让他们得到的这个成长要多得多。所以希望更多朋友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详情，因为太多了没有办法一一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展现，所以各位可以直接来回复特种兵。

或者是夏令营啊，记好了，特种兵或者是夏令营这三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您点击到链接进去看一下，你就知道了。这一些个特色的项目，哎呦，我跟你说，别说小孩了，大人都想去玩儿。啊，什么什么高空激将打靶呀，特色的爆屏机呀，泡沫派对呀，环球影院呀，高空滑索呀，模拟风洞跳伞等等等等。你要知道这个模拟风洞跳伞啊，据说在咱们这个河南也有一个这个景区里面也是有的，你每个小朋友去体验一次500块钱啊。但是在咱们这儿，咱们真的让他玩到爽，对不对？但是不仅是玩到爽，我们还有专业的这些个教官们啊，这个帮助大家把孩子给看管好，对不对？让大家真正的做到放心安全，让孩子做到安全。而且现在河南交通广播重金补贴的陆军特色夏令营，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了啊、哦！所以大家也可以直接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给自己家孩子抢一个特种兵的名额。说不定呢，在这一个暑假，它的蜕变就会让你感觉到非常的欣喜。好的，这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你把我灌醉》这一首老歌，来自于黄大炜。今天就到这里了，我们啊，这个端午假期之后再见了，拜拜。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关注路况，那这会儿啊，打开我们的交通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的是整体来说哈，三环以内您都可以放心的行驶。如果非要挑一段的话，那就是在京广南路和陇海快速路北向南、南向北的方向啊，都是有点轻微排队的啊，需要各位呢和前车拉大好安全车距了。那我们再来刷新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因为抢修施工，大广高速新县站南向北的方向下道的匝道是临时封闭，那车辆呢可以绕行到大广高速新县北站下站，预计呢是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恢复正常通行。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通行的，大家可以放心的行驶。更多的高速详情啊，你也可以动动手指，直接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字，来看我们这边哈为大家整理好的文字版本的信息了啊。那另外呢，很多人说起装修啊，第一反应就是有点繁琐疲惫，然后又害怕自己的这个预算啊给它超支。其实工作啊和工地啊，那是真的没有办法兼顾啊。所以说您如果要是想要靠谱的装修服务，您现在啊就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先到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咱们这边没有那么多的弯弯绕绕，而且呢还有百万质保金全程为大家来兜底。您发送省钱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还有2000块钱的加装补贴。同时呢，我们记者的微信二维码哈也一并会弹出来，您可以加下它。这样的话，夏日的样板间征集活动啊也是马上即将开启，咱大牌的设计师团队一对一的进行服务。记好关键词回复了啊，是省钱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0: 端阳，风暖昼长。
1: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

出发，酷夏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下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交通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端午轻松拿下，这里正在直播的是端午假期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瘦瘦。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呢，由我陪各位出行在路上啊，当然呢，也希望大家把您所掌握到的即时路况啊，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做分享了啊。怎么关注到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也非常的简单啊，打开你的微信，右上方呢有一个小小的加号，直接点击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关注一下我们，在我们头像右边啊有一个小小的私信，哎，直接私信我们就可以了，文字也好或者是语音播报，哎，咱这边都是可以看得到。那关于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啊，接下来我也会反复告诉大家哈，因为抢修施工，在大广高速新县站南向北的方向下道的这个匝道是临时封闭了啊，大家麻烦可以绕一绕啊，绕行到大广高速新县北站下站，预计呢是到今天晚上的8点恢复正常通行。那也希望大家哈，随时随地的留意一下咱们这边为大家整理好的高速方面的文字版本的信息了啊。那同时呢，这会儿啊，继续刷新一下咱们交广领航哈，打开我们的地图，目前可以看到的是在中州大道，这会儿呢主要是集中在商岭路段北向南方向车多排队当中，需要后方车友呢咱们还是慢一点了。

0: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全省偏南风转偏北风3级左右，最高温度31到33度，最低温度西部山区18到20度。再来看一下省会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天，傍晚到夜里有阵雨雷阵雨，东南风转偏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31到32度，最低温度22到23度。再来看一下省会郑州，明天

我们需要留意一下，明天的话，在全省部分地区呢是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的，还有像郑州西部呢会有大雨，需要大家留意一下了啊。明天呢下午也是一个返程的高峰，所以说需要大家呢咱们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行车路线了。OK， 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啊，还看到有车友呢在回复关键词哈、啊、随身 WiFi 的啊。如果各位呢车友您发现啊自己的这个流量总是不够用，其实咱的话费啊已经1200块钱蛮贵的了，但是一到月底总是感觉卡顿啊，看个视频啊啥的总是啊不是特别流畅的，那您可以发送随身两个字先到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这个啊是我们交广领航给大家带来的随身 WiFi， 主要呢就是哎这个夏天尤其是暑假的时候哈、啊、咱们外出出差的或者说出去外面旅游的啊，包括有些朋友呢是想要在户外直播的，那这个时候流量一定得够用哈。这个设备呢原价是88，现在补贴完以后呢只需要68块钱您就可以拿到手了，而且这个东西呢是越用越划算的，每个月定制28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的是1500G 的高速流量。同时呢大家不用想象它就像一个什么就是那种特别小的带犄角的那种路由器啥的啊，不是这样的，它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小小的卡片，您随身啊揣到那个兜里或者说放到咱的这个背包里，你啊就相当于是一个移动的热链，手机啊电脑电视都可以连，身边的人啊也可以来受用了啊。回复关键词随身两个字就可以得到了，全程呢是不限速，流量也不虚标，每天前100位下单各位听友呢我们这边还会送大家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啊。见好关键词回复是随身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OK， 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 ACC 这朋友还说说收歌收歌点歌点歌，哎，说想要听一首这个筷子兄弟的歌曲，他还提到了啊最近筷子兄弟的那个新歌叫逍遥仙，哎，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刷到啊，刷到了朋友们，我今天看到了这个 AI 短视频的第三版的话，就是怎么说呢，如果各位还没有听过或者说没有看过筷子兄弟的新歌 MV 的话，我只能这么形容啊，就耳朵在修仙，但是眼睛啊在渡劫，朋友们。我今天早上是刷到了第3版本，因为每一个版本呢就是王太利他会用 AI 生成那种女装你知道吧，所以说就是闭着眼睛听这个歌曲是没问题的哈、啊，就是那种仙气国风感，但是你睁开眼睛神仙眷侣、有点形容不了他俩。我一提到筷子兄弟啊，确实咱们也是满满的这个回忆啊，首先呢想到的就是他俩唱的老男孩，哎，也是承包了一代人的青春回忆，还有啊就是小苹果，是不是当时的那个 MV 也是啊火遍全国，现在这个逍遥仙风格也是大变啊，所以说喜欢的朋友呢也可以去搜一搜。那接下来呢带来一首老歌筷子兄弟带来的老男孩送给各位。

0: 340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端午假期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瘦瘦。看到了玉树没有，林峰上来就说了，说哎呀瘦瘦，这个悄没声的可就来了，筷子兄弟是不是出了新歌啊，叫逍遥仙儿，是不是可以放来听一听啊。我刚刚也说到了啊，最近呢也是确实出了一首新歌啊，这首歌的精髓呢主要是在 MV 歌，就我觉得最好的就是你得看一看，你知道吧。这位朋友还说瘦瘦那个 MV 啊，我不敢看，我害怕。害怕就对了啊，我看了3个版本了，朋友们不要让我一个人看呀，你们也去搜一搜。就宁采臣爱上了黑山老妖，聊斋最离谱的那种番外篇，反正就是王太利啊，牺牲的有点大。女装反串，反正蛮搞笑的啊。咱那个肖央只负责在旁边演深情就好了啊，苦的其实是。

您直接关注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就可以了啊。还看到了星星起源这位朋友说点歌点歌啊，行啊，各位车友，您喜欢听谁的歌曲呢？都可以通过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啊来说一说哈。刚说到这个，肖央还有筷子兄弟啊，他们带来的这个 MV 确实能感觉到啊，女主角的这个经费是挺省的，但是说实话不带这样省的啊 ，MV， 怎么说呢？这个质量还是脑洞大开的，朋友们，我只能这样形容了。所以说啊，有的时候啊，该省的地方咱一分钱可不要省啊。啊，但是呢，家里面装修这个大事呢，咱们也是希望既能省省钱呢，同时还能够带来高品质的装修服务。那您现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这边呢也是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带来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专门为咱的各位听众哈，你们的权益这边来保驾护航，而且还引入到了活动补贴。这次呢有零增项啊，您放心，绝对不能够就是偷工减料啊什么的。我们这个记者呢也是全程为大家来进行跟进，从选材施工到验收，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啊，还能看到啥是百万质保金的一个视频介绍啊。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您就可以看到我们这边呢也是前期做了大量的功课，甚至每个月呢还会举办这个业主吐槽的大会啊，一对一把您的这边的建议实实在在的当面给他提出来。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这边有需求的话抓紧时间赶快过来报名吧。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关注路况，这会儿打开我们的交通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的是在花园路、农业路这个快速路这个附近哈，北向南方向还有南向北的方向都是车多排队，需要各位呢放慢您的车速了啊。还有一段呢是在花园路和东风路交汇处，这会儿呢主要是西向东的方向已经形成深红色拥堵了啊，各位车友呢咱们还是慢一点了。还有京广南路和陇海快速路，北向南、南向北的方向都需要各位呢拉大好您的安全车距了哈。那另外呢，各位家长朋友呢注意了，如果咱家的孩子呢刚好是3到18岁左右，这个时候呢可以说是青少年的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阶段了啊。很多孩子呢可能这个您发现抵抗力变差了呀，或者说本来是到猛长期了哈，但是这个期没有猛起来，哎，很有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系。那别光只关注着钙呀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一个叫氨基丁酸的东西，这个呢是国家批准的一个新的营养元素，主要呢就是在孩子的成长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您现在可以发送成长两个字来看看，我们是交通领航啊，联合了专业的团队给大家带来的氨基丁酸的饮品。之前呢我们主持人也都是试喝了啊，您放心，口味呢是属于那种酸酸甜甜草莓味道的，孩子也会更加容易的接受。我们也是特别了解到了，这里面还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是根据了科学配比来进行的，记好关键词回复是成长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4: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5: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月端阳，风暖昼长。
1: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夏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拼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交通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在端午轻松拿下，这里正在直播的是端午假期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瘦瘦。哎，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看到怎样这位朋友还说了说这个视频号里面的视频啊怎么看哈、啊、其实呢在咱的视频号里面您就可以看到咱的白素贞 AI 奇遇视频了哈。昨天呢也是直接发布了三条，各位车友呢也可以想看的话哎直接去找一找动漫画风的白娘子哈。当然这里面也都是关于交通上面的安全提示了啊，您直接啊搜索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关注一下我们视频号就可以了啊。不过我发现大家对于这个筷子兄弟的 MV 啊还真的啊就是又想看又害怕的那种感觉，真的。刚刚还有朋友问我啊说这是第几个版本了，我今天看到的是第三个版本，这两天陆陆续续哈、啊、我感觉按照他们这个创新的速度啊后面就是辣眼睛的版本应该还有很多。我们拭目以待啊，拭目以待啊。雾这位朋友还说算了我不想看了，再看有点想揍他。一说没有林峰也说我看了啊，我看了这个筷子兄弟的 MV， 真心没有看完不敢看了。行啊，如果大家就是特别好奇的话，竟然让各位车友都有点忍不住看下去的话啊，那您啊到时候可以搜一搜啊，最近这两天的这个热度还是蛮火的。那另外呢还有一个热度比较火的就是我们最近给大家带来的罗蒙男士的冰丝凉感 polo 衫短袖啊，您现在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它，因为夏季不是来了吗，这几天虽然是有小雨的一个天气，但是呢往后咱日子是越来越热的啊，不如我们可以给家里面的男士哈、啊、自带凉感的这种 polo 衫提前给他安排一下。罗蒙呢也是线下有很多品牌的大品牌，品质这块是有保证的，他们家的 polo 衫呢是被很多明星和达人推荐过的，好穿又行，还专门哎，我们线下也是摸了一下哈，这个 polo 衫呢它是采用的那种棉纶和氨纶的那种冰丝凉感面料，所以说拿到手里就是那种自带凉感，冰冰凉凉的，穿上去又透气又湿又吸汗哈，而且呢不会说穿着穿着非常的闷啊非常的黏腻，大家也都知道啊，男士的话一到夏天不管是运动也好啊或者说一到没有空调的这个环境的话就很容易出汗哈。这个衣服前面呢还有罗蒙的 logo， 是属于那种既低调又有辨识度的那种哈，大家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来看看，价格也不贵，原价呢吊牌的价格是399一件，但今天呢我们是有活动啊，现在呢一件只需要99块钱，而且在节目期间下单的话是买一件再赠送大家一件哈，两件大牌的 polo 衫现在只需要99块钱哈，六个颜色可以供大家来选择，尺码呢是从90斤直接穿到240斤，完全不挑的那种啊，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赶紧过来下单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妈，你别什么事儿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2: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1: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5: 五月端阳，风暖昼长。
6: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夏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交通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7: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端午假期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瘦瘦。哎，已经看到了我们的老朋友蓝东坡在我们平台上面问好了啊，欢迎大家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河南交通广播。那刚刚也说到了这个 AI 视频哈，我们这次呢也是白素贞的 AI 奇遇啊，端午给大家带来了昨天直接发布的三条哈。怎样？这位朋友还说的，说我听出来了，白素贞的声音呢是谢寒的声音，但是瘦瘦你的声音我怎么没有听出来呀？哈哈，因为就没有。老哥，不得不说呀，您对于我们主持人的声线啊，拿捏的都是死死的。没听出来就对啊。行，如果各位车友呢还想看的话，可以直接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面，哎，应该视频号上面，你就可以看得到了啊。别忘了用您发财的小手为我们助个力啥的啊。你看韩姐，人家遇到那个雄黄酒都是，哎呀，不喝不喝，官人不能再喝了。你要让我配，这杯喝完还有三杯，拿来吧你，是吧？这个人设不能崩啊。不过说到这个玩转 AI 了哈，咱们关于这个视频啊，都是发散了很多的创意哈。但是有的时候 AI。真不一定能够解决了事儿哈。你看比如说咱们这个车险服务，这会儿呢有很多车友在我们平台上面回复车险两个字啊，想必呢是您的爱车该续保了，或者说最近呢需要到了一个这个车险价格对比的这个时间了。那您发送车险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留个电话就可以了，马上就有真人客服和您一对一的来聊，不是说那种 AI 啊，然后绕来绕去，然后说了半天还说不明白啊，然后再问细节的问题，对不起我不知道您的意思是什么，或者是 sorry 我不在服务区。所以说我们这边呢也是提供真人的服务啊，主打的就是根据您上一年的用车环境啊，上一年的车险情况啊，综合来帮您来判断。咱们这边呢是有专业的经验，而且很多车友也都知道啊，车险改革以后的这个新政策，咱们的车险顾问也会更加的了如指掌，凭的不是感觉啊，咱就是专业啊。回复关键词车险两个字，填写您的信息，咱们这边的坐席顾问呢会把您的这个保障啊理的是明明白白的。而且现在大家也都知道啊，价格真的很透明了啊，所以说省下来的时间咱们也可以多多的陪陪家里人，开车在路上哎，我们有一个车险来兜底儿，也会有更多的保障。记好关键词回复是车险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0: 夏天越热越流汗，想要防晒更耐扛，这是资生堂蓝胖子 SPF 50加全波段防护，遇热遇水防晒力更强。 UP 商城15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179，旅游通勤海边度假一瓶搞定。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即可下单。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端午假期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瘦瘦啊。那此刻看到有很多车友呢在关注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啊，我们此刻再来刷新一下。目前呢，我们接到了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省内的高速公路您都可以正常的通行啊。那您可以发送高速两字先过来看看，因为这边呢是有一些施工路段的啊，比如说在阎洛高速许昌段693到707公里，徐广高速许昌段48公里的地方，还有南兰高速叶县段到南阳段188公里，目前呢都是施工啊，是单车道通行。您详细情况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字来获取一下信息了。除此之外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啊，有很多车友在回复888啊，我看到有一些朋友，你看比如说彭碎碎888888888，行。咱这个端午假期呢，你也可以跟着我们一块儿啊来拼团，这个是我们万能通给大家推出来这个一个年终特惠活动，发起拼团，这个价格会更加的划算，您回复3个8就可以了哈，888阿拉伯数字888，您可以得到的是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户三兄弟和精装礼盒，有2个人的拼团，也有3个人的拼团活动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选择来进行。2个人的话是每个人都会减5块钱，3个人的话是每个人减10元，5人拼团的话是每个人啊，朋友们都能减15块钱的啊。当然了，你也可以自己发起拼团，也可以说直接参与拼团。如果自己开团的话，您可以把这个链接发送到咱的车友群当中，或者说朋友圈，拼的越多，咱周围的人省下来的钱也就越多了。那当然你也想试试看哈，咱们参与拼团的话，就是咱们各位车友根据咱们的这个系统一次性上车拼拼拼，说不

因为我们这个价格就能够拼好了哈，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爱车的公里数来进行选择。如果咱呢爱车呢是3到8万公里的话，那么优护三兄弟这个会更适合于您。这三瓶呢它是功效不一样，但是这三瓶你使用完之后呢就是一整套的养护周期了啊。还有万能通的金装礼盒，这个比较适用于您的爱车是8万公里以上的啊，之前也没有好好的给咱的发动机的内部的积碳问题好好的深层次清理一下的话，那您可以试试看我们的金装礼盒。很多车友啊使用完之后发现自己的这个动力更强了，还有啊就是油耗肉眼可见的给它降下来了，那不就相当于是越用咱们后期就是越省钱吗？省下来的钱说不定我们都又能够买上好几瓶的这个万能通了啊。所以说咱们出行前的养护一次性全部都给它搞定了。当然提示一点啊，我们这个万能通的拼团活动也是没剩几天了啊，所以说您抓紧时间在我们平台上面回复关键词888赶紧拼团了啊。OK， 看到了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啊，美食小达人这位朋友还说，瘦瘦我想点一首歌冷风吹啊。一提到这个冷风吹，我脑海当中就是蹦出了好几首歌，为你我受冷风吹，还有什么吹呀吹啊，那个应该是大风吹哈，还有什么行走在冬夜的冷风中啊，反正也是够冷的啊。行，那接下来带来一首林忆莲带来的为你我受冷风吹，希望是你喜欢的歌。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5: 即日起，东风本田河南交通广播专属团购暖心开启，全系车型享限时福利政策，购车即赠油卡与端午好礼。6月19日到店畅玩投壶、艾草手作，详询东风本田郑州各经销商。
6: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7: 这里是
6: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8: 关注路况，那5点过后这会儿打开我们的交通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的是在京广南路和陇海快速路哈，是因为有施工，所以说北向南方向、南向北的方向都是车多排队，希望各位呢，您这几天哈走到这儿的话，留意一下了。那我们再来刷新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啊，刚刚也是接到了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这会儿呢，省内高速公路都是正常通行的，您可以放心的行驶。如果您想要这个了解到高速方面的施工情况的话啊，那您直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字来看看文字版本的信息了啊。那另外呢，关于家里面装修这个大事儿，如果您怕麻烦又害怕这个预算不可控，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先到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咱们这边呢选的也是河南头部的装企，而且我们记者呢也会全程为您来进行服务，品质这块有保证，您放心啊，省钱不仅仅呢是省下一星半点，而且呢还有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等待着各位哈，别忘了添加一下咱们记者的微信，记好关键词回复了是省钱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0: 月端阳，风暖昼长。
1: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夏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交通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2: 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河南交通广播自在端午轻松拿下端午假期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瘦瘦。昨天上午的时候啊，也是集结了咱们的各位车友哈、一起到线下来啊看世界杯包足球粽啊。通过我们的短视频呢，也已经看到了啊，就是我发现那个足球粽啊，越大它这个用料越扎实，你知道吧？不过一提到这个咱们这个过节得吃粽。

啊，有些朋友就有点担心，没有关系啊，控糖减脂的也是可以啊，咱们聪明的吃哈、啊、每次单次吃的时候咱可以这个不超过50克就可以了，浅尝一下。那像那种蜜枣啊红枣啊特别甜的那种，那么优先选择杂粮粽可能会更加好一点啊。那当然了，咱吃了粽子之后呢，那当天的主食也可以适当的减少一点，搭配一些蔬菜啊优质的蛋白一块儿来吃。那如果要是肠胃不太好的，那建议大家可以吃热粽，哎，尽量是在中午吃，因为现在呢一到夏天，很多朋友呢就贪凉啊，这个时候对咱的肠胃是有点负担的。所以说也提示大家，咱们美味的端午也一定要注意啊，减糖减脂。OK， 看到我们的老朋友啊，蓝东坡带来了这个留言啊，说瘦瘦，你能不能搜一下下一站天后有没有？快看看啊！我刚开始我搜天后，我还在想，咱东坡兄应该会喜欢男版的那个《我嫉妒你的爱气势如虹》。结果一看，哦 ，Twins 有的有的哈、啊，安排一下没问题。那各位车友呢，咱这个佳节端午佳节，如果要是也想这个点歌环节的话啊，想要点一点经典的老歌，您都可以搜索到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把您想听的歌曲留下来就可以了哈、啊。来吧，一首《下一站天后》安排一下。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你好，燕之屋晚宴。
2: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1: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

0: 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1: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2: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6: 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全省偏南风转偏北风三级左右，全省的最高温度31到33度，最低温度西部山区18到20度。再来看一下省会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天，傍晚到夜里有阵雨雷阵雨，东南风转偏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31到32度，最低温度22到23度。明天啊，需要大家留意一下，明天全省呢是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西部、北部、东南部有大雨，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所以说明天咱们外出的时候或者是返程的时候，咱们记得带好雨具了。微信平台上面啊，怎样？我们的老朋友也问了啊，说昨天的活动啊，看世界杯啊，包足球纵的视频有吗？啊，那您直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就可以了哈。昨天我们的主持人张冉呀、阿木啊，好几位朋友呢，也是直接分享了一个现场的情况啊。您直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啊。除此之外呢，还看到了阿远啊，老朋友说了说，瘦怎么样？这假期期间啊，我还是想着听你的广播呢啊，还没忘了你。行，真捧场啊，感谢各位老听友。这放假期间呢，也不忘锁定收听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啊，也别忘了啊，可以分享一下这两天外出的情况如何呀，心情如何，都可以通过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来说上一声了哈。那除此之外呢，咱们这个假期啊，也是给大家带来很多的福利了啊，比如说您也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来看看最近给大家带来的男士的宾丝凉感 polo 衫，这个是罗蒙他们家的啊，大品牌，很多明星达人都推荐过，好穿又型，自带凉感的那种。我还专门上手摸了一下哈，冰冰凉凉，问了一下，主要这个是采用的是棉纶和氨纶冰丝凉感制作的，所以说穿上它呢，就是不闷热也不黏腻，很清爽。我看了一下它那个衣服前面啊，有一个罗蒙的 logo， 是属于那种既低调又辨识度的啊。90斤直接穿到240斤，不挑肤色，6个颜色可以供大家来选择，关键价格是真划算啊。现在呢是买一件赠您一件，总共99，原价一件399的这个品质，现在99直接两件到手，平均一件还不到50块钱。所以说各位车友呢，趁着我们这边有团购的价格，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赶紧过来看看了。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啊，李永刚这盘说，我想听一首伤心太平洋，求满足啊。没问题，今天咱主打就是一个宠粉，只要咱这边歌库有，我这边尽量给各位安排好吧。来吧，一首伤心太平洋送给大家。

0: 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红这位朋友说了，就凭啊咱各位听友的点歌水平，哼，我压根都不用点，他们点的都是我爱听的。行，喜欢听就好了，朋友们啊，开车在路上咱们多点一点新进感的歌，老带感了啊。刚刚听到的是伤心太平洋啊，咱这边的太平洋一点都不伤心，朋友们不仅不伤心还省心和安心。哎，有些朋友说凭啥、oh. 我说的是车险，朋友们，车险老省心和安心了啊。如果各位车友您正好爱车该续保了，哎，或者说最近到了这个提前一个月先来看看这个价格的话，您现在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填写您的信息就可以了。咱们这边呢主打的就是一个真人客服，一对一给您来服务。这不是放假了吗？我们这边是有作息团队的啊，依然为大家进行服务啊。比如说我们这边会了解您的这个用车环境啊，上一年的车险情况啊，综合来帮您来判断。还有啊，就是车险改革以后的一些新政策，他们会了如指掌。那凭的不是感觉啊，那凭的绝对就是专业啊。万一要是理赔不了，客服失联的话，你说说咱找谁去说理啊，是不是？那退一万步来讲，大家也可以找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咱们这边哈主打就是让您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家人，多放心的在路上开车啊。您发送关键词车险两个字，填写你的信息就可以了。咱们这边就是拒绝那种 AI 来绕绕圈子哈。那有些朋友就说了，说哎，你们一直都在说这个真人服务，真人服务，你们的客服哈、啊是啥声音，让你听一听呗。行，我们这边还专门截取了一小段哈、啊，大家来听一听。
1: 大家好，我是交广车险的客服小黄。前期有一个客户啊，早上上班高架上，他变道的时候后车追上来了，后车的话下车之后找这个我的这个客户，就是一个这位女士啊，她是上来找他要1000块钱，当时。

0: 另外那个车也是在我这边办理的。
1: 行哈，各位车友呢也听出来了，我们这边的客服小黄也非常的实实在在啊。如果各位车友呢您这边的爱车真的需要续保的话，记好关键词回复哈、是车险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啊。那这会儿啊，在我们平台上面 ZZ 这位朋友还说了说瘦啊，老是点一些这种经典的老歌 OK 没问题，偶尔也照顾一下我们8090后吧，来首周董的歌哈，画沙没问题啊，安排给各位。周杰伦和袁咏琳带来的《画沙》送给大家。

0: 主播讲安全。
1: 违规动火不容侥幸，企业要严守动火作业分级审批管理，管理人员日常巡查排查无证私自动火行为，现场作业人员要摒弃违章蛮干陋习，做到手续不全不动火，防护缺失不动火，从源头遏制动火引发火灾爆炸事故。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谢涵，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守护万家平安幸福。
2: 一汽大众618超省嗨购季，实力宠粉福利再加码，全系限时抽取至高5000电子油卡，速腾 S 79800起，更有迈腾探岳 PHEV 火爆预售中，详询一汽大众授权经销商。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5: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

0: 端阳，风暖昼长。
1: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夏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交通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2: 自在端午轻松拿下，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河南交通广播端午假期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瘦瘦。哎，那这会儿我们再来刷新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哈。刚刚也是接到了河南省高速路警指挥中心的消息，目前呢省内高速公路都是顺畅通行的，哎，您可以放心的行驶。当然也希望各位车友呢把您所掌握到的一些即时路况随时随地通过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做反馈了啊。我们这边呢也是实时为大家来整理啊，也希望大家可以上高速之前，哎，动动手指发送高速两个字，来看您要走的这个高速路段有没有堵啊，有没有事故的情况了啊。这会儿在我们平台上面很多车友在问高速这个免费不免费啊，那再次提示大家，这个端午期间呢高速是不免费的啊。还有关于咱们郑州限行和限号的问题哈，那节假日和周六周日咱们郑州呢都是不限行不限号的，您可以放心的通行。微信名单上面还看到了思思这位朋友在问啊，说想问一下瘦瘦，你们那个特种兵夏令营的活动啊，第一期人爆满了没啊？那您如果要是想要这个暑假一开始就能够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的话，那得抓点紧了哈。咱们第一期的话，因为我也没有了解到，但是前面啊很多朋友呢都是在选择我们郑州这个陆军特色的这个项目，因为他陆军的话最低不到2000块钱，而且也是在咱们河南周边，有些朋友呢也是想先试试看，后期哎体验感好了，咱们这边陆军啊空军啊特色直接跟上啊。因为这三条线路呢它地点不一样，郑州这边负责的是陆军特色的，青岛那边的话是海军，空军那边就安排到了湖北，主打的就是沉浸式的体验。今年呢也是第10个年头了，所以说您放心，咱们这边的线路啊是官方打造的，安全又靠谱。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得到链接，其实这个链接上面关于大家一些具体的这个问题，我们这边都是为您一一的整理了啊，因为毕竟第10个年头了啊，服过的孩子也非常的多。

所以说您这方面啊有一些具体细节的问题也可以看得到哈。之前呢我们还看了这个视频，就包括这个风洞体验啊，还有就是 VR 的各种体验。有一些体验活动呢是单次咱小孩过去的话大部分这个收费得500块钱，但是咱这次呢是直接都包含在了夏令营的活动当中，所以说价格又非常的靠谱。我们这边哎也有主持人会和孩子同吃同住啊，主要是有些朋友呢有些家长是想要暑假一开始就把孩子送过来，哎，这样的话养成一个好的习惯，生活习惯，这一整个假期咱们也会少一点操心嘛啊。所以说您发送关键词“特种兵”三个字，可以先过来看一看，给咱家的孩子啊抢占一个名额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2: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五月端阳，风暖。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夏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交通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在端午轻松拿下，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河南交通广播端午假期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瘦瘦。首先呢，看到了很多朋友啊，在我们平台上面回复关键词高速的啊，那这边我们收集到的是，目前来说呢，省内高速都是正常通行的，您可以放心的行驶，不过有一些高速方面的施工路段需要大家留意一下了啊，比如说在阎洛高速许昌段693到707公里，许广高速许昌段48公里的地方呢，这个施工期间是单车道通行，更多的详情您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字来获取一下文字版本的信息洗了啊。微信平台上面看到了梦溪这位朋友说了，说瘦瘦能不能点一首歌呀，这个是彭佳慧的《相见恨晚》啊，这首歌呢他也说了是自己这个反复收听的歌单啊，里面也是这首歌，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应该是我上大学的那会儿啊，就是满满都是遗憾和温柔的那种感觉，而且我一听我就觉得老歌经典就是很经典，那个歌词里面你听上去就很容易让人胡思乱想，哎，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同样的感觉啊？当然了啊，咱们说归说，玩归玩啊，也建议大家一会儿稍后听的时候啊，咱主要还是得握好方向盘才是正事儿啊。人家不都说了吗？说什么，人生三大遗憾：迟到的外卖，拥堵的早晚高峰，还有相见恨晚的人，是吧？行，不管早晚啊，能遇到那都是好的哈。OK， 满足我们这位姐姐啊，有请彭佳慧带来的《相见恨晚》送给各位了。

0: 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河南交通广播端午假期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瘦瘦。此刻啊，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来自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此刻呢，在正滦高速啊宝丰段122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呢，是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的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那目前呢，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提醒后方车友呢，咱们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了。那这会儿因为车辆比较大，在郑绍高速新密段19公里到23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呢是走走停停。那因为设备故障，在郑云高速云台山站所有的车辆是无法下站，预计到今天晚上的11点钟恢复正常通行，需要大家留意一下了啊。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您可以放心的行驶。更多的详情啊，您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过来看看文字版本的信息了。另外呢，各位车友呢也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啊，来看看我们最近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一些好物啊。尤其是各位男士朋友啊，有夏天啊，一到天热的时候，但凡要是没个空调，完了那衣服啊汗津津的，很容易沾到身上。这次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罗蒙男士冰丝凉感的 polo 衫短袖，既有型而且又是大牌子，品质这块也有保障哈。他们家的 polo 衫呢是被很多明星达人啊都推荐过，又好穿又有型。这次的冰丝凉感的面料呢，是主要采用的是棉纶加上氨纶，所以说它比较透气，自带凉感，还很好打理的那种。因为有些朋友呢，一到夏天，尤其是从这个洗衣机里面拿出来，你不好好使劲给它甩几下，你一晾，哎呀，那个衬衫啥的都皱皱巴巴的，是吧？因为这个冰丝凉感面料啊，它加有一定的这个氨纶，所以说很好打理。洗完之后呢，哎，你就随便的抖两下，它就抗皱能力非常的强，穿上去呢也非常的显精神，搭一个休闲裤啊短裤啊都可以，6个颜色可以供大家来选择，黑色、白色、粉色等等哈。M 尺码穿到8个 X 尺码，90斤直接穿到240斤，不挑肤色也不挑年龄啊。您发送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得到链接。这个 polo 衫的吊牌的价格呢，一件是399，但今天 UP 商城呢是有一个特惠活动哈，买一件99块钱，但是在节目期间下单的话，我们这边是买一件再赠送大家一件哈，相当于是到手2件大牌的罗蒙 polo 衫，只需要99块钱，算了一下啊，平均一件不到50块钱，非常的划算啊。咱们也可以给老爸呀，或者说老公都可以买哈，趁着现在这个有现货啊，可以搭配两件只需要99块钱，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您发送关键词秒。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

0: 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一汽大众618超省嗨购季，实力宠粉福利再加码，全市限时抽取至高5000件自由卡，速腾 S 79800起，更有迈腾探岳 PHEV 火爆预售中，详询一汽大众授权经销商。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4: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关注路况，那这会儿我们再来刷新一下高速方面的通信情况。这会儿在郑滦高速宝丰段122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呢，是有双方事故，这会儿正在拖车作业，现场占用的是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目前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提醒后方车友呢需要您耐心的等待一下了。因为车辆比较大，在郑绍高速新密段19公里到23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呢也是行驶缓慢。那因为设备故障，郑云高速云台山站所有车辆是无法上下站的啊，预计是在今天晚上的11点钟恢复正常通行，需要大家留意一下了啊。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通行，您可以放心的行驶，你也可以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哈，来看看这边为大家整理好的文字版本的信息。那另外啊，关于咱们就是尤其是在外面啊出差呀、啊、然后包括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总觉得这个流量不够用的话，也可以发送随身两个字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看看交广领航给大家带来的随身 WiFi。 这个设备呢原价88，现在补贴完以后啊，优惠的价格只需要68块钱，您就可以拿到手了。我们这边交广领航大牌背书，价格品质这块双保障，每个月呢是越用越划算，低至28块钱，您可以享受到的是1500G 的高速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来连，全程还不限速，流量也不虚标啊，它有一个彩色的显屏流量，也就是您实时的可以看得到每个月用的这个流量是多少。每天前100位下单的话，我们这边还会赠送大家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更换电池，5年质保是只换不修。直接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发送随身两个字，赶紧过来看看吧。
5: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端阳，风暖昼长。
1: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夏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交通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2: 端午轻松拿下，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河南交通广播端午假期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瘦瘦。哎，那此刻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还是有很多车友啊在问关于咱们郑州限行不限行啊，节假日期间还有周六周日您可以放心的行驶了哈，不限行不限号，但是高速方面的话，这个通行费是要收取的，需要您注意一下了哈。需要再次跟各位提示一下，是因为设备故障，在郑云高速

云台山站，所有车辆是无法下站，预计今天晚上的11点恢复正常通行。哎，如果各位车友呢还往这边走的话，需要您留意一下了哈，选择其他路线来绕一绕吧。打开咱们的交通联航地图，哎，目前可以看到的是在京广南路和陇海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啊，现在已经呈现出深红色拥堵了，因为主要是这块是有施工，所以说这段时间您往这边走的话，真的需要您耐心的等待一下，或者说咱们提前安排好您的时间啊，你得提前计算一下拥堵的情况啊。还有一段呢是在农业快速路，农业快速路此时此刻呢是东向西的方向，在京三路这块开始车多排队了，需要各位呢咱和前车保持好一定的安全车距，以及花园路农业快速路这块北向南方向也是走走停停，这也到饭点了，商圈附近呢可能人流量车辆会比较大，麻烦各位车友呢咱们稍事的等待一下。看到了微信平台上面贾继东这位朋友说，刚刚啊都相见恨晚了，瘦瘦那就续上吧，痴心绝对。你还别说，真别说，这俩歌名都非常有情头的意思。来吧，一首老歌《痴心绝对》送给大家。

0: 怎么样，朋友们？一边相见恨晚，一边痴心绝对啊！这两首歌唱完之后，有一种分手情歌伤痛文学的专场啊！行了啊，朋友们，遗憾和执着咱都暂且放一放啊，人生也不必为之前的过错耿耿于怀了吧啊！那接下来咱说到这个安家。装修更是如此啊，别等到踩完坑了，各种坑了才后悔。哎呀，早点儿，早知道这个找靠谱的装修了。你陷到这个装修上面的那个相见恨晚啊和痴心绝对啊啥的，那咱后期一系列都太操心了啊。行，如果咱家啊有房子需要装修，您现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来看看咱们这边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带来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我们这次呢是专门为咱的听友啊，你们这边的权益来保驾护航，还引入到了活动补贴和华普集团的双补贴的一个政策。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还可以得到咱们记者的微信啊，我们记者呢是有这个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为大家来进行跟进，主要的就是让大家放心无忧啊。还有很多的福利，比如说工期90天左右，哎，这个延期一天是赔付200块钱的。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能够先行赔付，这个绝对不是空喊口号。华普装饰呢是已经在我们的这个账户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这笔钱呢是直接赔付给您的啊。所以说保障这块是实实在在的。记好关键词回复了是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啊。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端午假期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瘦瘦。此刻打开我们的交通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的是在农业快速路东向西的方向呢，刚刚邵导之前说京三路这块不是拥堵吗？现在呢，队尾已经堵过了中正大道了，需要各位车友呢，咱们耐心的等待一下了啊。那这块是单纯的车辆比较大吗？如果要是有知道的各位车友呢，麻烦您可以通过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来说上一声了啊。这会儿还看到了一个堵点，是在陇海快速路，这会儿主要也是在东向西的方向黄河南路这块交汇处，也是走走停停，需要各位呢放慢您的车速和前车拉大好一定的安全车距了。那除此之外呢，还是看到很多车友呢

在我们平台上面回复阿拉伯数字888的啊，这一次呢也可以赶上我们的万能通推出的年终特惠活动哈、发起拼团，这样的话价格更划算啊。我们的万能通呢是全能优酷三兄弟和金装礼盒的一个发团计划，两人拼团的话每个人减5块钱，三个人拼团每三个人都可以减10元，五人拼团的话会更加的划算，每个人立减15元。您现在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趁着我们这边是这个可以说是个囤货价了啊，毕竟这两天开车在路上哈，跑的过程当中如果感觉到自己动力不足了，哎，正好您的发动机内部需要除除积碳的，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可以自己发团，哎，也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系统为大家听友之间的拼团活动都是可以的啊。您把这个链接甩到车友群当中，朋友圈拼的越多是越省钱。那像我们的全能优酷三兄弟呢，这三瓶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三瓶的功效也是不一样。首先呢，第一瓶深层次的清理一下积碳的问题，第二瓶的空燃比动力主要是帮您的这个动力提升，第三瓶的话是三元催化清洗剂，正好把前面啊遗留下的问题都给它排出去排干净。这三瓶使用完之后呢，就是一个很好的养护周期，而且现在这个价格也非常的划算，优惠啊还有拼团的活动都给大家来开好了。这个是适配于您的爱车是行驶到3到8万公里左右的车型，如果您的爱车呢是8万公里以上的话，那直接来看看我们的金装礼盒，这三瓶一模一样，但是呢会给您的这个动力啊增强增强再增强，到时候咱积碳没有了，油门轻快了，油耗也降下来了，那这一箱油能够多跑好几十公里，到时候咱开空调啥的也不心疼了，是不是？马上夏天也是越来越热了，记好咱们出行之前，哎，给咱的爱车好好的来进行养护一下，记好这个关键词回复啊，是直接888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啦。

0: 妈，你别什么事儿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1: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0: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2: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6。

通行，需要大家留意一下了啊。还有呢，因为车辆比较大啊，郑昭高速新密段19公里到23公里的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也是走走停停，那各位车友呢，麻烦您走到这儿的话，需要您再耐心的等待一下了。刚刚呢，郑州市气象台发布了6点钟的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中原区、二七区、管城回族区、金水区、上街区、惠济区呢是有雷暴大风的天气影响，阵风呢会达到7级以上，局地呢是8级，需要大家留意一下了。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关注路况，那这会儿打开我们的交通领航地图，可以看到是在陇海快速路东向西的方向，主要是集中在了黄河南路这一块啊，需要各位呢耐心的等待一下了。目前呢是车多排队的状态，还有在京广南路和陇海快速路北向南方向、南向北的方向，此时此刻啊都已经呈现出深红色拥堵，主要是因为施工的原因，车辆比较大啊，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一下了。那这会儿因为车辆比较大，在郑绍高速新密段19公里到23公里的南半幅，哎，西向东的方向也是走走停停，需要各位呢咱们慢一点了。那因为这个设备故障，郑云高速云台山站所有车辆是无法下站，预计到今天晚上的11点钟恢复正常通行，需要各位车友呢咱们留意一下了啊。还有啊，各位家长朋友们注意了，如果咱家的孩子正好是3到18岁左右，这个可以说是青少年的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阶段了，如果咱家的孩子哎抵抗力最近有点差，或者说本来是猛长期，然后发现最近哎长个速度缓慢下来，那您可以发送成长两个字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看看我们交往领航这边联合营养团队专门推出来的氨基丁酸的饮品。稍早之前呢还看到有车友在回复氨基酸哈，少了一个丁。氨基丁酸呢，这个是国家批准的一个新的营养元素，大家也可以去查一查，或者说各位家长朋友们呢留意一下，在儿童成长领域方面呢是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的啊。特别这里面还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哎，根据科学的配比，味道呢是那种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也会更加容易的接受。记好关键词回复是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0: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
4: 电气焊、热切割等特种作业必须规范操作，企业应当落实特种作业审批管理制度，管理部门严查作业人员持证上岗与防火防护配置，一线焊工依规清理作业周边可燃物，规范佩戴防护器具，把安全规程贯穿切割施焊全过程。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阿木，压实安全责任，守护万家平安。
5: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0: 五月端阳，风暖昼长。
1: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给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夏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送，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交通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2: 自在端午

轻松拿下。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河南交通广播端午假期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瘦瘦。此刻啊，咱们的微信平台上面看到了陈清华这个朋友提示说了，郑肇高速新密段西向东的方向啊，通过导航显示啊，拥堵的这个长度可是不低啊，不少哈、啊。是的，上道之前呢，我们这边也是接到了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哈，这会儿呢，在郑肇高速新密段19公里到23公里的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呢是走走停停，需要各位呢您再耐心的等待一下了啊。这会儿呢车流量是比较大，那还有一段呢需要大家留意一下，是因为设备的故障，在郑云高速云台山站所有的车辆是无法下站的。那预计呢是到今天晚上的11点钟才能恢复正常通行。那也提示各位司机朋友呢，咱们选择其他路线来下站了啊。更多的高速详情，您直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字来看一下文字版本的信息了。除此之外呢，还看到有很多车友啊在回复这个短袖的啊，如果您想要这个抓住咱们罗蒙大品牌的哎这么实惠的一个短袖特价的话，最好关键词回复是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这个衣服前面呢是印有罗蒙品牌 logo 的啊，是属于那种哎既低调又有辨识度，而且上身呢非常的利落，版型也挺阔的哈、啊。您回复秒杀两个字依然是可以看到这个图片的，6个颜色可以供大家来选择，90斤直接穿到240斤，不挑肤色也不挑年龄哈。再加上呢它很好打理，因为里面添加的是棉纶加氨纶这样的冰丝凉感的面料，您拿到手里面就是那种自带凉感，不需要费心的打理，是因为有氨纶的成分在啊，所以说它的抗皱能力很强，你抖搂两下立马就非常的这个阔啊。回复关键词秒杀，现在这个价格也非常的划算，官方售价啊吊牌的价格是399一件，但是今天有一个福利，是99块钱买一件再赠送大家一件，相当于是2件大牌的罗蒙品牌的啊polo 衫，直接您就可以拿到手了，平均一件不到50块钱，所以说趁着这个这不实惠和划算啊，可以给咱的老爸呀老公都可以安排上。记好关键词回复是秒杀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生日快到了
2: 呀，忙的都忘了自己的生日了，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鲜炖燕窝。
1: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3: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坚持吃燕之屋晚宴是我的仪式感。
4: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河南交通广播端午假期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瘦瘦。哎，此刻打开我们的交通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的是京广南路和陇海快速路啊，北向南方向车多排队的这个拥堵情况更长了啊，而且颜色呢刚刚成深红色了，所以说各位车友呢也建议大家可以选择其他路线来绕一绕，因为这块施工再加上车辆比较大啊。还有一段呢是在陇海快速路和黄河南路的交汇处，这会儿主要是东向西的方向，需要各位呢慢一点了。通过我们的这个官方视频，还有啊就是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陈家庭这位朋友啊说，巩义这块目前开始下雨了，下的还不小啊，所以说各位车友呢，您所在的城市如果要是下雨的话啊，也可以通过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第一时间哎说上一声啊。因为刚刚我们也是接到了郑州市气象台的这个雷暴大风黄色预警的信号，预计未来6个小时内啊，像郑州地区的中原区、二七区、管城回族区、金水区、上街区等哈，将会迎来雷暴大风的天气。那阵风呢，风力会达到7级以上，局地有8级。所以说提醒大家哈，未来的6个小时可能会迎来强对流的天气，也提醒各位车友呢，咱们晚上的时候啊，能早回家，早点回家了啊。除此之外呢，还看到了微信平台上面爱你这位朋友说了，我想问一下啊，回复家装节3个字，添加一下记者就可以了，是吗？是的啊，加一下他，哎，后期有一系列的关于家里面的这个专业性的问题，或者说需要帮忙沟通的啊，随时随地跟我们记者高明联系就可以了啊。我们记者团呢，也是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为大家来跟进。这边呢，也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带来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因为我们真的都知道啊，装修这个过程当中太繁琐了，一方面比较期待。但是呢，又很纠结，又很担心，所以说这些焦虑我们都很懂，提前。

也是做了大量的功课哈，专门引入到了活动补贴和华普集团双补贴的一个机制。因为有很多听友呢，咱们这边其实呢想要的需求就是高品质的装修服务，那如果要是能省点钱，那是最好不过了哈。所以说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我们这边呢还有很多的福利，比如说工期90天左右延期一天赔付您200块钱，发生纠纷的话还有100万质保金能够先行赔付给到您，合同这块您放心哈，都是一口价明明白白的，所有的消费都是写到合同当中，告别那些增项的问题。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啊，还可以看到啥是百万质保金的一个视频介绍哈，记好关键词回复是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0: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1: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河南交通广播端午假期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瘦瘦。此刻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木东阳光，哎，这位朋友啊，给我们发来一张图片，还说的说瘦瘦这个新密进站啊，给我堵蒙了都啊。确实，通过咱这位车友发来的这个图片啊，这会儿啊，车辆，哎呀。这个满满的刹车灯啊，车辆比较大哈，所以说提醒各位车友呢，咱们还是慢一点，慢一点。新密站确实是不好上啊，再加上通过他发来的这个图片啊，看到天气也是，这个乌云密布啊，感觉有点快要下雨的意思哈。也是说一下啊，如果各位车友呢，您，哎，不行了，一会儿我要走了，朋友们啊。可能会有一些路段要下起小雨啊，也提示大家，咱们开车在路上的时候，遇到那种雨天路滑的路段的时候，咱们还是悠着点，慢一点啊。王先生走到哪儿了呢？
1: 正在陇海高架中岩佛塔附近，已经开始下雨了。
0: 哎呦，已经开始下雨了啊！陇海高架中岩佛塔附近。好的，感谢王先生的提示哈。那预计啊，未来的六小时，咱们郑州地区呢也会迎来一个黄色大风预警，所以说提示各位车友，咱们啊，能早回家早点回家。蓝东坡这位朋友还说了说，咱车友是真有才啊！刚刚有上个小时不是有人说相见恨晚吗？结果咱季东哎也。对得起歌了是不是，还接受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啊。那我也来说一句，感情啊就像候车月台，有人走有人来，所以这首歌曲啊是首放开的这个歌词听出来了东坡兄啊。那你说到这儿，是不是很多人说哦，那最后一首歌是不是要放首放开了啊？还真不是，朋友们，因为毕竟咱们刚刚也听了那么多的这个情歌对唱了，是不是哈？所以说接下来呢，一首林俊杰的《将故事写成我们》送给各位啊。毕竟我们也听尽了离别、等待和体面，是不是？咱那些什么等候候车月台呀、啊，这些都是离别。咱不是也是为了把后半段的故事，还有和对的人好好的写成一辈子，是不是啊？所以说咱们也放下那些遗憾呀和体面。和往后那个对的他，哎，好好的将故事写成我们吧。OK， 这三个小时的陪伴啊，就要告一段落了。那最后一首歌陪伴着各位，我们节后再见喽，拜拜。

0: 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

0: 端阳，风暖昼长。
1: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夏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听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交通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路飞。
3: 大家好，我是潮汐。
2: 您现在锁定到的是我们端午节小长假的特别节目啊！就过了端午节的小长假之后，对孩子们来说，他们的节假日就正式要开始了。
3: 对，暑假就要来了。
2: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给自己的孩子规划好暑假的生活呀？暑假让孩子在家玩手机，不如让他换上迷彩服，戴上迷彩帽，加入一场硬核蜕变之旅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在这儿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夏令呢是5岁到15岁都可以参加的，磨练孩子们的意志，收获自律的好品格。你想啊，咱们10年时间已经有数万名孩子参加过了，他们都从这个低头族变成了小硬汉，从温室的花朵变为了钢铁战士，从这个小马虎成长为了自律者，所以这个效果真的是非常好。那为什么选择我们呢？因为我们是官方出品，10年口碑，河南广播电视台 FM 一零四一交通广播联合 FM 881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10年沉淀，安全、专业、靠谱，家长也放心。给大家再介绍一下，今年我们是3条线路，一条陆军的线路是在郑州，一条海军的线路在青岛，还有一条空军的线路呢是在湖北。您如果说想让孩子在暑假之前先养成一暑假的良好的习惯，一定要抓紧时间给孩子报名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了。现在补贴过后的价格是非常低的，比如我们的陆军的线路最低不到2000，空军、海军就加上所有的大交通补贴完的也不到3000，这将是您送给孩子超级难忘的一份礼物。现在我们补贴名额马上就爆满了，您抓紧时间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记得给您孩子要报特种兵夏令营就回特种兵3个字就可以了。
3: 是的，是的，没错哈。特种兵不仅是能培养孩子各方面的生活的好习惯，同时也让孩子拥有一个身体非常强壮的素质。当然平时呢，我们也要提醒各位家长注意哈，3到18岁一直都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有一些孩子可能存在抵抗力差，不长个儿，那可能就跟缺乏微量元素有关了。很多家长呢都关注到了钙和维生素，但是也别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也是国家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而且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特别喜欢。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成长2个字就可以来下单啦。
2: 我不知道这个小长假之前大家有没有用我们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因为我们之前一直在说在这个小长假之前呢提前给这个汽车灌上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这个油门就变轻了，积碳变少了，油耗也降低了，一箱油呢能多跑几十公里，省下的钱呢能再去吃顿好的了。现在啊，这个618遇上端午节，万能通推出了一个年终特惠的活动，发起拼团更划算。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和金装礼盒，2人拼团每人减5块，3人�in团每人减10块，5人拼团每个人减15块。各位，您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记得发送阿拉伯数字888，选三兄弟或者金装礼盒，点那个开团或者参与拼团都可以啊。
3: 是的，没错哈，这车子需要省钱，但是还有家里有个大事儿，装修呀也要给咱省钱哈。很多人提起装修都觉得哎呀很繁琐很疲惫，或者是预算超支，但是选择我们的这个家装服务您就不用担心了。

0: 河南交通广播百万质保金给您全程兜底，家装记者监督团呢全程给您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任何的施工隐患。您现在就可以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而且能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点开官方链接直接来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也就是说呢，不仅让您省心，还让您省钱了。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盛大开启，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的服务，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享受这样的福利啦。
1: 是的，总之呢，就是装修房子想省钱，您就回复省钱两字。这个端午小长假继续陪你一起听歌。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路飞。
3: 大家好，我是潮汐。现在是夏天啊， polo 衫其实成了休闲服饰的一个爆款单品。今天 UP 商城继续给您带来高品质的罗蒙男士冰丝凉感的 polo 衫。大家知道啊，这个罗蒙线下其实有很多家的门店的，品质是有保障的。而且他们家的 polo 衫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好穿、有型，而且清凉舒适。因为这款它采用的是锦纶加氨纶的冰丝凉感的面料制作的，就拿在手里就是冰冰凉凉的，更别说穿上身上了哈，就特别的透气，而且不闷汗不黏腻，特别的清爽舒适。关键是啥呢，它还特别百搭，有六种颜色可以选，而且尺码呢是从 M 到 8XL 都是可以来选择的，90斤穿到240斤完全都没有问题哈。不管是自己穿还是送家人送老爸都是非常合适的。咱来说说这个价格有多给力哈，平时这款定制版的罗蒙 polo 衫吊牌价要卖到399一件了，但是今天 UP 商城特惠活动一件到手只要99，关键是哈，节日期间下单买一件再送您一件，相当于到手两件大牌的罗蒙 polo 衫，只要99块钱，这合下来一件哈，平均才不到50块钱就到手了，专属咱的福利机制，大家要抓紧时间了哈，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抢购了，记得回复秒杀就可以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南方他。

0: 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五月端阳，风暖昼长。
1: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给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夏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送，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交通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路飞。
3: 大家好，我是潮汐。
2: 现在放了假之后啊，很多人可能没有出去玩，就选择宅在家里啊，手机刷刷视频，打打游戏，就发现这个流量不太够用了。
3: 是的，没错。而且其实平时就是不光是在家刷视频，有的人呢经常会出差呀，或者在户外工作，包括你可以小长假，也有人出去玩的，经常会用到流量。如果觉得大家觉得流量不够用，可以给大家送福利，就是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是88，现在补贴优惠到手只要68元，而且呢是支持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的，手机、电脑、电视都能来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有需要的话，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随身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啦。
2: 是，这是不是省了流量钱了？再给大家说一个省大钱的事儿啊，您有房子要装修，你看很多人呢都有很多的担心，比如说签约了之后工期到一半就找各种理由给咱增加这个费用，你说加还是不先，也担心这个钱交完了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还怕施工偷工减料，这个售后维权无门。您的焦虑我们都懂，河南交通广播举办了官方品质的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里边呢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啊，就是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报名了。我们让千万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不装饰做施工服务。现在有几大硬核福利啊，就是这个工程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可不是喊口号啊，就华不装饰呢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直接用这笔钱赔给您，所以我们就告别增项套路了。您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回复家装节就可以了。
4: 浩瀚星海中，前世一种梦，你手中的温暖。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夏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交通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1: 端午小长假，不少朋友有出去玩的打算。如果您的爱车出现了动力不足，超不了车，油耗蹭蹭往上涨，这空调开了半天也不凉快啊，等等的问题，不仅耽误路上的行程，更是影响心情。出行前可以给爱车做个除碳保养，不用去 4S 店，不用去修理厂大修，只用加油前倒一瓶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就可以了。积碳没了，油门轻了，油耗降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省下的钱也够吃一顿大餐了啊。万能通还推出了一个年终的特惠活动，就是发起拼团更划算啊。那万能通的三兄弟还有精装礼盒，咱们两人拼团立减5元，三人拼团立减10元，五人拼团立减15元啊。大家其实就点那个拼团，您选两人团、三人团、五人团都可以，可以转给自己的好朋友一起拼。如果身边没有朋友要有这个买万能通的打算呢，您就等着这个广大的网友啊，他是可以这个有公寓流量啊，跟您一起拼的啊。总之，看您想拼哪一个团。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选三兄弟或者是精装礼盒，然后点击开团或者是参与拼团就可以了。赶紧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了啊。

夏天来了， polo 衫也成了休闲服饰的爆款单品。今天 UP 商城带来的就是高品质的罗蒙男士冰丝凉感 polo 衫。罗蒙在线下有很多家门店，他家的 polo 衫也被很多的明星达人推荐过，好穿有型。这款 polo 衫采用的是锦纶加氨纶的冰丝凉感面料，拿在手里冰冰凉凉，穿上更是透气吸湿。特别是现在的高温天，穿它不闷热不黏腻，清爽舒适。而且它机洗不容易缩水和变形，抗皱能力还强，不用费心打理。衣服前印有罗蒙品牌的 logo， 低调又有辨识度，上身利落，版型挺阔，有六种颜色可以选，黑色、白色、粉色等等。 M 尺码到 8XL， 能从90斤穿到240斤，不挑身材不挑年龄。这款专柜定制版罗蒙 polo 衫原价399，今天咱们一件只要99元，而且节目期间下单买一件再送一件，相当于到手两件大品牌的罗蒙 polo 衫，只要99元，平均一件才不到50。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了，发送秒杀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很多人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繁琐、疲惫、预算超支啊，工作和工地不能兼顾，有的时候呢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上就拖延了工期。最重要的是一些隐蔽的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啊，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用这个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啊，线管的弯头啊，这个不能用直角啊，等等啊，看得见的有标准，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河南交通广播百万质量保证金全程兜底啊，还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来全程监督，10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隐患。您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并且点开官方链接，可以直接领取2000元的一个家装补贴，让省钱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而且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也盛大开启了，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的服务，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来参与活动，让您未来的居住空间顺心又顺手。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平时如果是经常在户外工作，或者是在外租房子，包括咱们的驾驶员朋友啊，流量总是不够用的，可以关注一下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的高速流量了。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随身两个字就能看到，发送随身。另外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3到18岁是孩子生长发育的关键期，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是缺乏了氨基丁酸这一新的营养元素啊。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草莓味儿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发送成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发送成长。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2: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3: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1: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爱是愤怒》。王安宇扮演的刘浩，无论工作还是生活，一直都是被轻视的那个，直到遇见王玉文扮演的蔡蔡，两个年轻人坠入爱河。然而就在他们信心满满想要展开美好未来时，一场意外却彻底颠覆了他们的生活。
4: 就是想算一算，
1: 端午假期电影《大鱼海棠》《绝密任务》《北回归线以北》等佳作同步现映，《魔方小姐》《新犬相随》也在端午假期开启点映。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把岁岁年年的牵挂藏进每一场荧幕内外的相伴里。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3: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端阳，风暖昼长。
1: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夏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送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交通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2: 哎，咱们这个想装修的朋友啊，心里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啊，期待住新家，又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找理由增想加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关。

方品质家装节，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啊。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了。我们让这个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施工服务啊，报名家装节就有三大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元，发生纠纷由百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而且我们也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会全程的跟进您的装修进度。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暑假快来了啊，要趁着假期一开始给孩子养成一整个的良好生活习惯。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现在正式招募小英雄了。海陆空三个主题，郑州、青岛、湖北三条线路。马上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来报名吧。

平时如果是经常在户外工作或者是在外租房子，包括咱们的驾驶员朋友啊，流量总是不够用的，可以关注一下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了。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随身两个字就能看到，发送随身。另外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3到18岁是孩子生长发育的关键期，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是缺乏了氨基丁酸这一新的营养元素啊。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草莓味儿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发送成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发送成长。

0: 就像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FM 104.1
4: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端阳，风暖昼长。
1: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户下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下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交通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8: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端阳，风暖昼长。
1: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夏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交通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夏天越热越流汗，想要防晒更耐扛，这是资生堂蓝胖子 SPF 50加全波段防护，遇热遇水防晒力更强。UP 商城15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179，旅游、通勤、海边度假一瓶搞定。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那接下来在咱们的这个河南交通广播十年大牌，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也给大家来推荐推荐。这是确实在很多的小朋友心里啊，每到夏。

夏天这就是大牌之选，对不对？今年这个空军路线、海军路线、陆军路线都已经集结了，甭管您是想要让孩子去到青岛、去到湖北，还是说就在咱们郑州，都是可以来报名。而且现在陆军的啊，在郑州的陆军特色的夏令营这个线路，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了，福利名额非常有限，就100多个，不到200个，所以大家要赶快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报完，咱们就立刻恢复原价了哟。

0: 这是什么？
1: 知道什么样的人钱好赚吗？
2: 有钱人呢？
1: 傻蛋，有钱人那么聪明，会让你把钱赚走？
2: 那谁啊？
1: 老年人呢？
2: 赚老年人的钱？展开说说。
1: 赚老年人的钱呢，至少得有这三步。
2: 哪三步？
1: 第一，取得信任。哎，大姑，最近天热了啊，吃冰棍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身上多加件衣服。第二，亮明身份。刘叔，你看我们这康阳旅居项目已经开工了，现在投资还有25%的年化收益率，考虑一下。第三，最重要，得有好友相助。哦，
2: 那咱下一个目标找谁啊？
1: 看前面的韭菜了吗？走吧。
3: 钱财安全需谨记，遇到诱惑要佛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5: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端阳，风暖昼长。
1: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夏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交通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8: 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0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端阳，风暖昼长。
1: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夏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送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交通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下班走喽。
1: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0: 卸价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端阳，风暖昼长。
1: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夏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交通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说张师，咱们办公室空调有必要调这么低吗？
1: 不好意思，阿姐，我不小心把温度调太低了。
0: 其实空调温度按照国家标准推荐是24到27度，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这个温度呢能够平衡降温需求，又能够避免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并且最省电。而温度每降低一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浪费了多少电？
1: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

家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生活中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喝完它。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描述新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5: 最好的保护。
6: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7: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赏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2: 救我！
3: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7: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8: FM 104.1
9: FM 104.1，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混装再精细分类，花费半个小时，一年365天的垃圾将耗费一星期。郑州有1000多万人口，假设每三个人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分类将耗费150多万小时。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那这些时间将被节省出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的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3: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漂亮。

0: 激发传统法律文化新的生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即日起，东风本田河南交通广播专属团购暖心开启，全系车型享限时福利政策，购车即赠油卡与端午好礼。6月19日到店畅玩投壶、艾草手作，详询东风本田郑州各经销商。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端阳，风暖昼长。
1: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夏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交通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暑期要来了，快趁着这个假期的一开始啊，给咱们孩子养成一整个暑假的良好生活习惯。说的就是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成功举办第十年了，现在正式招募小英雄。这些不知道暑期把孩子送去哪儿的家长啊，快来听一听，咱这儿是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也很丰富，海陆空三个特色主题，郑州、青岛、湖北三条线路。陆军特色的呢，像有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密室探险等等等等。海军特色的有上军舰、赶海、去捉螃蟹。那空军特色的有模拟跳伞风洞体验，还有各种 VR 体验、高空滑索、阻力伞。陆军特色线路啊，最低不到2000块就可以报名了，福利名额只有200个左右，报满就立刻恢复原价了。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特种兵，赶紧给咱家宝贝抢个名额吧。

现在啊，特别理解各位装修业主的心理，是这样的，又期待又纠结又担心，期待住新家呀，但是担心装修公司啊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比如说低价签约，工期到一半找理由增项，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现在我们懂您的焦虑，交通广播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就是为咱们业主的权益啊保驾护航，还有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不会出现偷工减料，发家装节，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我们也有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有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呢签的是一口价的合同，告别增项套路，赶紧发家装节来报名吧。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工贸生产隐患清零，企业要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厂区全域隐患摸排，管理部门细化设备运维和生产作业的相关管控条例，一线员工要规范设备操作，主动上报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工贸安全屏障。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李现，隐患清零不松懈，安全生产有保障。
1: 一汽大众618超省嗨购季，实力宠粉，福利再加码，全系限时抽取至高5000电子油卡，速腾 S 79800起，更有迈腾探岳 PHEV 火爆预售中，详询一汽大众授权经销商。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0: 间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0: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端阳，风暖昼长。
1: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夏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交通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假期到了，终于有时间琢磨一下自己家的房子该怎么装修了。很多人一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麻烦，预算容易超支啊。很多时候呢，计划赶不上变化，稍微有一个衔接不上就拖延了工期。还有那些隐蔽工程，防水的高度、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做好处理，线管的弯头不能用直角啊等等。看得见的有标准，看不见的难道只能靠运气吗？来，由我们交通广播百万质量保证金全程兜底，大家发省钱两个字到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点开官方链接，直接就领到手2000块的家装补贴。而且现在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盛大开启，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服务，全程没有增项，费用可控。您发省钱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参加活动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早上好。夏天来了， polo 衫啊也是休闲服饰的爆款单品。今天我们 UP 商城就给各位男士带来了罗蒙冰丝。

两杆 Polo 衫，罗蒙啊，在线下是有很多门店的，品质也有保障。他们家的 Polo 衫好穿、有型、清凉、舒适。这款 Polo 衫呢，就是用了锦纶加氨纶的冰丝两杆面料制作的，所以拿在手里就是冰冰凉凉的，穿上呢透气吸湿。特别是现在温度比较高，你穿着它不闷热、不黏腻，会比较舒服。机洗呢也不容易缩水啊、掉色呀什么的，抗皱能力强，不用咱们费心打理。衣服前面印有罗蒙的品牌 logo。低调，但是呢它又有一定的辨识度，上身也很利落很挺阔啊，有六种颜色可以选呢，黑色、白色、粉色、蓝色等等， M 码到 8X 码，90斤直接穿到240斤，不挑身材、肤色什么的。这种高品质的 Polo 衫呢，给老公或者是老爸做个礼物也不错，发秒杀两个字赶紧来看看。吊牌价呢是399一件，但我们今天的特惠价啊， UP 商城带来的一件99，然后买一件送一件，相当于到手两件罗蒙的 Polo 衫，只要99，这一件还不到50块呢。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来下单。另外呢，近期商城还有热卖的云朵季抽纸，79元到手2箱48包加厚抽纸和18卷加厚卷纸，一共66件，平均一件只要1.18元，也可以发秒杀去看看。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大家早上好。你开车出门了吗？这个假期有没有带着爱人、带着家人一起出去游玩呢？如果你的车呀出现了开空调之后动力不足，油耗蹭蹭往上涨，这是不是耽误路上的行程？是不是也耽误咱的心情？出行之前别忘了给爱车做一个除碳保养，现在简单多了，不用去大修，只需要在加油前倒上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积碳没了，咱的油门自然就轻了，油耗降了，这一箱油啊多跑几十公里，你说省下来的钱咱吃吃喝喝的多香啊。大家可以发阿拉伯数字888到平台上来下单。最近呢，万能通也推出了特惠活动啊，发起了拼团更划算，万能通全能优户三兄弟和精装礼盒，两个人拼团的话每个人减5块，三个人拼团每个人减10块，五个人拼团每个人减15，这么大的优惠力度，赶紧发888到我们的平台上来下单，点开团或者是参与拼团都可以啊，发888。

0: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端午时节气温持续升高，暑气加重，极易诱发肠胃疾病、身体湿热不适等健康问题。端午养生重在清暑祛湿、清淡饮食。端午传统美食糯米粽子粘性大，不易消化，老人、儿童以及脾胃虚弱人群切勿过量食用，尽量不要空腹食用，搭配清淡果蔬同食，减轻肠胃消化压力。节日期间合理作息，不要熬夜聚餐、暴饮暴食，做好居家环境卫生，利用艾草驱虫抑菌，营造健康居住环境。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一汽大众618超省嗨购季，实力宠粉福利再加码，全系限时抽取至高5000件自由卡，速腾 S 79800起，更有迈腾探岳 PHEV 火爆预售中，详询一汽大众授权经销商。
2: 即日起，东风本田河南交通广播专属团购暖心开启，全系车型享限时福利政策，购车即赠油卡与端午好礼。6月19日到店畅玩投壶艾草首座，详询东。